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6公里万丹前，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的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涂俊奇涂分队长，要来跟我们讲这个新竹县的道路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今天的这个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那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的部分。
0: 嗯，
1: 国道一号目前新竹北上往竹北湖口方向，目前车速大约为80到90公里，是比较顺畅一点的。
0: 嗯，
1: 但是在湖口南下往竹北新竹方向，那因为上班时间就是今天车有稍微多一点，车速大约为50公里左右。
0: 嗯，
1: 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就是行驶路肩的时候，有要切出或切入，记得要提早打方向灯，让后面的车辆知道。
0: 嗯，
1: 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那三号目前是全线是比较顺畅好走的，但是要提醒有南下国三南下的是有经过宝山交流道那附近，就是目前上班时间就是车有比较多，然后有稍微呈现回堵的状况，还有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一下。
0: 嗯哼，
1: 那另外是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平面道路目前的话，那个靠近国道一号竹北交流道的竹北市光明六路与现在路口，以及光明六路与庄敬南北路口，那目前上班时间要上竹北交流道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那请各位车子朋友来多加留意。
0: 嗯哼，
1: 那另外是在湖口，就是接近国道一号湖口交流道那边的中湖路以及那个高速公路联络道的那附近，目前上班时间也是车有是也是车比较多一点，那请大家来多加留意一下。
0: 嗯，
1: 那另外是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就是号志或是有指挥人员管制的路口，务必要依照指示来行驶，那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的车流行进。
0: 嗯，
1: 那目前的话其他县内的道路状况是正常的。那以上是今天的路况报道，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涂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除了刚才连线呢，这个土分队长呢跟我们讲的这个道路交通状况之外，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上面有些地方是有掉落物的，也来提醒一下，像是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93公里的地方这个呢大概是在这个竹科竹北交流道之间这一段在中山高北上93公里的地方，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哦，这是我们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那大家如果经过的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补充一下看是什么掉落物，然后掉落在哪个车道上面。好，那国三呢也是有看到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面呢，在南下的84.8公里，好，这个是已经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南下的84.8公里，这里呢也有看到说有这个掉落物。还有呢就是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呢，在这个指标1公里的地方这个呢已经是在这个终端机场端这里了说是也是看到呢有掉落物的部分而且呢这一段现在看起来从这个国二往西机场端一直到郡头这边接国二甲这里整个塞住了，时速不到40，那可能路面上要闪避这个掉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来提醒两个省道台66线呢往西平镇二往平镇系统接国一的方向还有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的这两段不管是台66刚讲的还是台68现在呢也都车子蛮多的，在车多排队当中，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1: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延辉，提醒你近期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诈骗集团常以电话、简讯或通讯软体假冒政府机关、金融机构或客户人员，诱导民众依指示操作汇款、交付款项或提供个人资料，请市民朋友务必提高警觉，皆有可疑信息时牢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富安全。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常常会不知不觉中呢，就摄取到一些这个塑胶微粒哦，塑胶微粒。那很多人呢，可能搞不清楚说，哎，我们到底这个塑胶微粒是怎么来的，怎么进入我们体内的呢？哈，那医生就提醒了，其实呢，我们的饮用水哦，我们平常日常喝的这个水哦，就可能呢含有这个塑胶微粒哦，是我们这个摄取到这个塑胶微粒的一个来源，蛮大宗的一个来源之一。这是嘉义科医师陈新梅哦，在他的这个粉专呢、脸书粉专当中哦，发文指出说，最近几年呢，有很多的研究都显示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用水当中啊，就可能含有这个塑胶微粒。那因为每天都会喝水啊，所以这样长期下来哦，就很有可能哦，会在身体呢里面累积的蛮多的，累积的蛮多的。那怎么样避免这个情况呢？哦，这个陈新梅医师就说，根据国外发表的这个实验数据结果显示哦，如果你把这个水煮沸以后啊，煮过以后呢再来喝的话哦，是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纳米级的塑胶微粒。那为什么这个煮沸的水可以降低塑胶微粒呢？并不是说它把这个塑胶微粒煮一煮就这个溶掉了，还是这个煮一煮它蒸发了，并不是这样的哈。这个原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研究当中呢发现说，

哦，只要你喝的是这个比较是这个有矿物质的水，像我们一般的自来水哦，也都有矿物质嘛，对不对？哦，但我们现在当然用一些这个过滤器，可能会滤掉一些，或者如果你是喝这个 RO 水的话，那就没有了，就没有矿物质了。那这个呢，是要说你喝的水当中含有矿物质的话哦，那呢矿物质当中的这个钙离子哦，在煮沸的过程当中哦，会形成这个碳酸钙的结晶，然后呢这个碳酸钙结晶哦，就会让这个塑胶微粒呢去包裹起来，把它包裹起来，然后呢就会一起沉淀掉哦，到这个等于是你煮沸的这个不管是茶壶啊或什么东西的最底下这样子哦，那样子那你喝的水的时候常常都从上面开始喝嘛哦，所以呢底部的水呢可以不要喝的话，就可以喝掉，不要喝到这些塑胶微粒，因为它跟这个碳酸钙的结晶一起沉到最底下了。更好的方式呢，是你还用这个过滤哦，过滤的东西哈，把这个水滤过一下哦。那刚刚讲那个碳酸钙的结晶呢，因为它本来已经沉到最底下了嘛，哦，那它的结晶的那个颗粒比较大哈，那呢这时候呢，你只要用那种像是滤咖啡的那种滤纸哈，滤纸，或者是呢任何一个厂牌的这种过滤的水壶哈，都可以把这个碳酸钙的结晶连同塑胶微粒一起过滤掉了哈。这样子，这个方式呢，喝水的话就可以减少，塑胶微粒的一个摄取。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16强上演伊比利半岛内战，西班牙跟葡萄牙两队前90分钟都没有进球，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破门攻入制胜球，帮助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闯进八强，也让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最后一舞停在16强，结束他的世界杯生涯。政府积极防治新型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3: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2: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使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市某汽车旅馆，一名女子疑似被男友蔡姓男子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巡线找到蔡姓男子，并在汽车及客房内发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大量毒品，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4: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

0: 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屋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1: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0: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4: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哦，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3: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厝，但是唔是干那个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若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新闻之前呢，有跟大家说这个国二甲往西的方向2公里的地方，就是那个大园路段呢，本来呢内线车

到有一根一公尺长的这个木板哦掉落，那现在已经接到排除，已经接到排除。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38.8公里，这是过了林口 A 这个地方呢要留意外侧车道，说有纸箱掉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现在呢行车的瓶颈点哈，中山高的部分呢，南下呢从这个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先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哦，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呢，大概是介于20-40的车速，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就顺畅了哈。那再来呢就要到了平镇系统，从平镇系统呢一直到这个孝前路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但是过了孝前路之后继续往南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现在时速不到4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呢，也是从过了中立之后，从中立呢一直到杨梅这段呢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那一样杨梅端这一段要汇入中山高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接到这个中山高上面哈，从杨梅端开始哈，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时速大概是60-70左右。过了湖口服务区呢，到竹北哦，速度又在放慢了，大约只有40-50。然后呢，过了这个竹北哦，到这个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又可以提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一直要到过了这个新竹交流道，继续往南哦，中山高呢才会恢复正常车速。掉过头来中山高往北的话呢，从这个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

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哦，从这个平镇系统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哦，也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不到40。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到中立转接一哈，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一到内坜呢，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过了内坜之后哈，就可以回复到80以上的车速了。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这个桃园中山高往北哈，北上呢这个从桃园交流道开始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呢时速不到40，然后还有就是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哦，也是呢时速降到40-50，那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速度又再度降到了20-30，一直要到过了这个台北哈，台北圆山这边哦，才可以回复到60-70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北。那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接这个细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这边呢，在北上的话，才会呢从这一段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边哈、哦，时速大概是20-30。那过了三重之后，到这个堤顶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但是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哈、哦、北上的部分，就等于五股转接道之前啊、哦，这个北上的五羊高架都是顺畅好走的。

再来国二，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往东的话只有大南到莺歌系统稍微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其他呢往西呢也是从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也是差不多车速哦。国二稍微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是在往西，往西呢从这个机场端要到这个郡头接国二甲这一段哦，稍微比较缓慢一点，车速呢大概是四五十。至于国三，国三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看到南下哦，从这个安坑到中和这一段相当缓慢，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那再来呢，就要到了这个宝山休息站到新竹系统，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国三掉过头来哦，北上的部分呢，从这个茄东到新竹系统哦，还有树林到土城这两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呢，北上的部分哈、哦，在这个树林之前哦，就是桃竹路段来讲呢，都是全线顺畅的。那再来呢，刚刚讲说树林到土城六七十的车速嘛，那过了土城之后到中和哦，降到只有二三十的车速。然后呢，过了中和之后，过了中和交流道二高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哦，一路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哦，大约都是四五十的车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时间早上8:49，我们来分享一个讯息啊，这是在日本呢，佐贺县呢有一座呢拥有650年历史的佛寺啊，古佛寺叫做圆通寺啊。其实我们台湾也有一些这个寺庙叫圆通寺，对不对？中和就有一个，好，这是日本的圆通寺哈，在日本的佐贺县，而且呢它有650年的历史喽。但6月底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大火，整个寺庙呢被烧成了废墟。那日本警方呢就介入调查，结果呢在这个后来哈、哦、这个昨天7月6号、哦、就逮捕了这个纵火的嫌犯，结果居然是寺内的一名这个28岁的一个见习的僧侣。

根据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这一起震惊日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火警案呢，是在6月30号的凌晨呢，那个时候大约在3:30的时候凌晨呢，这个寺庙圆通寺啊，位于佐贺县呢，它就突然冒出了熊熊的大火，而且呢火势很猛烈，一烧就烧了7个小时才被扑灭。

那由于这个火势相当猛烈哦，而且呢烧了将近7个小时呢才被完全扑灭，所以呢这个寺院本身哈、哦，它的这个本堂还有僧侣起居的这个地方哦，都全数烧毁了，全数烧毁了哈、哦。那个这是一个蛮珍贵的这个文化资产哦，都化为灰烬。那后来呢，警方就逮捕到了这个28岁的这个见习僧侣哦，森永吉。那呢？他就坦诚说哦，是他纵火的，是他纵火的哦。那为什么他会纵火呢？原来是哦，他自己对于说他在这个寺庙见习哦，他觉得说他长期受到这个不当的对待哦，然后呢他觉得这个修行工作量哦蛮繁重的，蛮繁重的哦，所以呢后来哦他就决定来纵火。

这个被捕的这位见习僧侣申永吉说，他在这个寺庙见习期间呢，在这个打坐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做一些工作没做好的时候，就会被师父用禅板，禅板呢就是他们那个禅宗用来这个修行的时候用来警测警戒的一个木板，那就被这个老师父呢用这个禅板在他修行打坐的时候呢敲打他的这个肩背数次，那他觉得

得说他被别人比起其他的见习生来讲哦，他被敲打的次数比较多，他认为说这是差别待遇哈，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很生气，然后很厌倦，就决定来纵火泄愤哈。哇，真的是就一烧就把这个650年历史哦，从这个1370年开始哦，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寺庙哦，那这个古刹呢就这样子被他一烧呢，整个烧为灰烬了。那日本警方呢也发现说，其实近几年来哦，日本的许多座古寺呢也接连发生火灾哈。这起寺庙的这个纵火案哦，就烧出了寺庙内部的一些问题哈。那是日本社会也蛮关注的，对于说这个僧侣他们的一些心理压力啊，还有寺院的一些管理上面哈，应该是不是要做一些精进呢？

好，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哈。那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8.8公里，过了林口 A 外侧车道有纸箱哈，再次提醒。好，其他路况呢，就在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35电话，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拨打电话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 38.8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线车道有纸箱。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200.9 公里，快关前在外线有一包掉落物。继续往南在 337.2 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5.6 公里大溪端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停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

早上的9:09，我们现在进行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今天礼拜二，我们要来这个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来告诉大家一些这个民生消费啊，或是财经的一些讯息。那在这个讲这些讯息之前呢，先提醒一下路况哈，像有一些抛锚车，在这个像是台66线往东25.6公里的地方哈，这是在这个大溪端这一端之前哈。那外线车道呢，说有不小客车故障了，好，在台66线往东的地方，在大溪端之前哈，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还有呢，在这个汐五高架哦，这已经是汐五高架了。汐五高架呢，在北上的18.4公里的地方哦，堤顶之前，堤顶交流道之前，路肩是有大客车抛锚了，大客车抛锚了哈、哦。不知道这个车上的人会不会下来？你经过的时候留意他们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

好，今天要来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民生财经即时通的第一则讯息啊，是最近啊，其实这个金价还有白银的价格呢是下跌非常多的哦，跌幅很大的哦。那这个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已经从今年的历史高点哦大幅的下跌，其中呢黄金下跌了30%，白银呢则是下跌了54%啊。但是呢这个机构预测分析哦，这个历史的周期表哦，看起来的话哦，目前的跌幅哦还没有跌到这个最低点哦，他们认为说哦，这个价格呢还可能会继续下探。这个是国际呢这个研究大宗物资啊贵金属的这个研究机构哦 DSP Netra 呢公布的一个数据哦，显示说哦，近来哦这个黄金跟白银的价格呢从历史高点回落哦，从历史高点回落，但是呢他们认为说这个跌幅哦其实是小于很多这个贵金属以前出现熊市的阶段哦，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还有可能再继续往下跌的这个空间。报告显示呢，黄金价格在今年2026年一月的时候呢，来到每盎司5602美元的历史高点哦，之后呢就一直往下跌哦，跌到了最近哦，大概是在每盎司3942美元左右哦。你看年初的时候5600，现在3900哦，跌幅呢有将近30%。

至于白银的价格哦，白银的价格呢，在这个今年初2026年1月的时候呢，来到每盎司121.6美元，也是历史新高哦。但是呢，现在呢跌到了这个55.6美元哦，就跌幅呢跌掉了一半哦，121跟56嘛哈、哦，所以呢这个跌幅呢有达到54%。那观察过去哦历史的数据呢，在黄金哦曾经也是在1974年的时候哦，在那一年的12月呢到达了一个高峰，整个后来哦跌了一年多，跌了一年又8个月齁、哦、这样子哦，

那整个跌到了这个一年八个月以后呢，跌掉了这个五成哦，这个黄金的价格。然后呢，整个一直到了这个2011年9月哦，才这个回复到之前的这个历史的荣景哈、哦、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黄金的周期哦是很长的哦，这个报告要讲的是这个哈、哦。还有刚刚讲的这个白银也是哈、哦，它也是说上一次哦这个调整的时候哈、哦，整个那个整个往下的一个循环哦，是1975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是1975年的8月哦，那但是那一次呢，跌幅相对比较缓和，那次的跌幅呢大概是27%，那像这次已经跌掉54%了哈、哦。但是整个呢，这个金价或者是白金的价格、哦、要再回到这个，如果你是买在高点的话哦，这个。从报告看起来，从历史的这个循环看起来呢，都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周期。

来提醒一下施工的讯息哦，在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这是过了桃园的芦竹，过了桃园的芦竹呢，一直到林口之前哈，这一段呢现在是施工封闭的，整个施工封闭的，建议你呢改走台15线哦，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施工的讯息哦，一直会持续到8月29号。

我们生活知识家民生财经即时通呢，今天提供的第二个讯息哦，是这个日本的房市哈。日本的房市呢，最近呢很多台湾人进场哈。这个过去哦，中国的资金呢大量的呢进军日本房市，那在日本当地购物哦。不过呢，最新的这个日经亚洲哦报道指出哦，现在中国人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台湾的投资人。日本国土交通省呢，这个他们调查报告指出哦，在2025年的1到6月期间呢，东京都的这个新建公寓的境外买家就是外国买家哦，占了3.5%，比前一年呢增加了将近一倍哦，因为前一年呢才只有1.6%是这个境外的买家，结果呢到了这个隔年的时候呢就有3.5%哦。那在这个最核心的6个都心区当中哈，那外国买家哦，更是哦，这刚讲的是一个平均值哦，这个3.5%是整个东京，但是呢，他们有核心，就所谓的这个蛋黄区哈，像我们的蛋黄区哦，蛋黄区哦，这个六个都心区哦的这个外国买家呢，大占比哦就大幅增加了到7.5%，比平均的这个3.5%呢还要增加了也是一倍，而且呢，当中有2%都是台湾人。那报道呢就去采访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不动产协会的副理事长啊，林嘉庆啊，他是也是台湾人哈、啊、那他呢就表示说台湾的买家哈、啊、因为呢这个台湾跟日本其实蛮近的嘛、啊、坐飞机呢大概4个小时左右哦、啊、那交通的便利性，再加上哦、啊、这个台湾最近受惠于半导体产业哦、啊、还有 AI 产业的这个蓬勃发展哦、啊、带动股市啊，还有这个家庭财富的上涨，那像是这个今年来讲哦，台股呢就已经上涨了62%了哦。那呢，很多人呢在股市赚了钱之后呢，想要找一些这个资金呢停泊的地方哦，于是呢，就很多人呢把钱投入了日本的房市。那报道也指出哈，这个投入日本房市的台湾人呢，可能不只是着眼于说这个投资上面，也有说这个因为两岸局势紧张啊哈，中共的这个文攻武吓哦，使得呢这个台湾的买家哦就决定说，哎，在海外哦置产的话啊、也是买个保险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这篇报道也指出哦，相较于台湾的经济呢算是蛮蓬勃的发展哦，那中国哦他们呢虽然说

出口也还是蛮强劲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国内消费呢却出现这个比较疲软的一个趋势哈，他们的这个零售业呢销售额也都是呢出现下滑的，而且比他们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哈还要更低哦，这个国内的一个消费额哦，那国内都不消费了，所以呢当然就比较不会再做一些国外投资了哈，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分析呢报道呢就发现说，诶，这个中国买家的这个缺口哦，他们缩手了，这个台湾人呢就补上了哈，就是台湾人呢现在蛮多这个投资人哦大举的进军这个日本房市，尤其是这个比较都会区哦，像是东京啊或几个大都市的这个房地产。

这是万芳的《碧海晴天》。我们来提供一下施工讯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72公里呢到4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高原呢到土城之间哦，内侧车道今天有这个移动性的施工工程，请大家留意。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古巴电网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约10,000万人陷入停电。过去数个月以来，古巴饱受长达数小时甚至近来长达数日的停电之苦，部分原因与电网老旧以及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切断这个岛国的燃料供应有关。今天电网瘫痪时，近2/3的国土处于停电状态。公民团体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于8月1日上路。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日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大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0,000瓦装置容量及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3: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2: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日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即可快速通报警方。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原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5: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4: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

0: 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活动，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发现文物中的隐藏惊喜。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四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字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3: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2: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全民防诈，
1: 阿 Sir 来了。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长张天士。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假冒亲友及解除分期付款，是时下常见的五大诈骗手法。铁路警察局防诈不缺席，提醒您：诈骗花招推陈出新，应加强自身防诈意识，提高警觉。借款交付银行存部或陌生人要求操作提款机时，务必再三确认，勿轻易相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把握一听二挂三查证。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请务必保持冷静，尽可能记下相关细节，再透过正规管道询问或拨打165专线请求协助，避免受骗上当。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现在一些行车瓶颈点的部分呢、哦。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过了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哈、哦，也是呢，大概从二十左右到。

到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其中内力到中力转接一是比较缓慢的，时速不到四十。好，再来呢就是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同样呢，五羊高架尾端哦，也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接这个国一中山高哈、哦，也是呢这两边呢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那接到这个中山高之后呢，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了。再来这个国一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那一直要过了这个新竹交流道之后哦，车速才会恢复正常。掉过头来国一北上的部分，国一北上呢，我们现在看到从平镇系统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哦，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继续北上哦，再来呢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了，大概都有八九十以上。然后继续要走到了这个中立服务区，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桃园这一段哦，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交流道呢继续北上哦，到林口这一段呢依旧是行车比较大的瓶颈点哦，大概时速只有二三十。再来呢就是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哦，继续往北一直到这个台北这一段呢，也差不多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要过了这个台北交流道之后哦，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然后呢过了圆山之后哦，继续北上的话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北上。那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刚讲到说这个杨梅端这里哦，要这个接中山高，也就是南下的部分哦，比较车多要排队。而且呢其实五羊高架哦，从中立过后哦，车速呢就放慢到大概只有四五十。至于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哦，北上呢是通畅的哦，时速呢都有在八九十以上。那是要到了这个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哈、哦，这个地方呢速度才放慢。西武高架呢，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呢，也是比较塞的。这段呢时速大概不超过四十，过了三重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下塔油之后哦，车速呢才可以渐渐从六七十恢复到这个八九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南下哦，行车瓶颈点呢是在这个安坑到中和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另外呢从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呢这个国三南下哦，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尤其在桃竹路段来讲哦，时速呢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宝山休息站呢现在稍微有点客满了哈，现在大概是七成满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三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桃竹路段呢也是全线顺畅的哦，都绿油油的一片哦，时速呢都可以在八九十以上。那一直要走到这个土城哈、哦，到土城之后呢，这个北上哦才速度放慢。从土城到安坑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安坑之后哦，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了。这样六七十的车速呢，一直维持到这个木栅交流道。过了木栅交流道呢，继续北上的话哦，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车速又再降到大概四五十。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哦，这个行车比较大的瓶颈点是在往东哦，从机场系统就从国一接过来到南桃园这一段哦，这个大概比较缓慢一点，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其他呢国二哦，往东或往西呢，都可以再有至少六七十以上的车速。还有呢，在省道台六十六线哦，往东的方向哦，平镇二、平镇三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台六十六线往西，从这个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边哦，也是差不多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

0: 接着说 It's healthier and it gives me some time to sort of relax and have space before I arrive at work. 我喜欢走路是因为 it's healthier, 这样呢是比较健康的。Healthier 就是 healthy 的比较级。他说不但比较健康，而且呢 it gives me some time, 他还给了我一点时间 to sort of 是一个片语，那当作副词用，就是有一点的意思啊，有点好像这样 relax and have space before I arrive at work, 在上班之前呢好像我就可以放松一下，然后有一点空间冷静一下转换一下嘛。下面又说 During rush hour, the traffic gets really busy. Rush hour 就是交通尖峰时刻，那么在这个交通尖峰时刻的时候，英文我们就用 during rush hour, the traffic gets really busy, 交通真的很繁忙。 Or if I'm not in a hurry, I'll try to take a bus. 他说如果呢 I'm not in a hurry, 如果我不急的话 in a hurry, 这个片语就表示急急忙忙的意思。那 not in a hurry, 当然就是不急咯。不急的时候怎么样呢 I'll try to take a bus, 我都搭巴士啊，搭公车，为什么呢 Because I can enjoy the city view, 这样一来我还可以顺便看看欣赏一下城市的风光跟景色，还蛮惬意的哟。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我们要来练习的是 Start with,开始于，以什么来开始？看一下例子。Great customer service starts with you. 这是公司长官常常跟各个职员们所说的话。好的客服一定是从你开始。Starts with you, 以你来开始的。Customer service 就是我们常说的客户服务，简称客服咯。第二个句型呢，非常的实用。Walk for aboutminutes to get to some place. 他说你大概要走个几分钟才能到达什么地方。看一下例句。You walk about 15 minutes to get to City Hall. You walk, 你要走路 for about 15 minutes. For, 后面加上的是一段时间，这边大概要走15分钟 for 15 minutes. 那前面多了一个 about 这个字，当它放在数字前面的时候，表的是大约的意思。所以大概要走15分钟 to get to City Hall, 才能走到市政府。第三个句型 If I'm not in a hurry, I'll 如果我不急的话，那我就要怎么样？看一下例句。 If I'm not in a hurry, I'll stay for dinner. 他说如果我不急的话，那我就会留下来吃晚餐。 In a hurry 这个片语指的就是急急忙忙，我们常常把它放在 be 动词后面，比如说哦，我好急哦， I'm in a hurry, 那我不急， I'm not in a hurry, 那这句话就说 If I'm not in a hurry, I'll stay for dinner, 如果我不赶，那我就会留下来吃晚餐。
1: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0: commute 名词动词通勤。 ride 名词乘车。 get off 片语下车离开。 sort of 片语有几分有点儿。 relax 动词使放松轻松。 space 名词空间。 rush hour 名词交通尖峰时间。 traffic 名词交通。 in a hurry 片语迅速地匆忙地。 view 名词风景景象。 OK,今天我们讲的是 daily commute, 每日的通勤，希望您都学会了。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每日十分钟，让您

0: 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时间来到9:54，我们金光早班机即将来准备降落咯。在降落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下呢，目前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它的一个最新动态。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料显示，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它已经在这个我们的台湾的附近了，很靠近我们了，那它现在是在这个北纬15.9度，东经141.1度的地方，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那它的中心最大风速呢，可以来到每秒60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75公尺，这个是强烈台风等级的。好，那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呢也说，这个巴威台风，已经比今年4月的那个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这个每秒60米这样子的一个瞬间阵风的一个记录呢，已经被这个现在这个巴威台风，因为它每秒可以到达75公尺嘛，已经打破了。那它是典型的这个圣婴年的这种大而强的台风。那预计呢，等一下中央气象署，在等一下10点15分的时候，也会来公布最新的一个台风的动态。好，那目前呢，大家的预测，就是呢，各国的预测呢，都是大概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也就是7月10号、11号两天，可能呢，台湾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侵袭，是最可能会侵袭我们的时候，到时候呢，就要慎防这个致灾性的一个这个强风豪雨，强风豪雨，预估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各地的风雨，就会迅速的增大，迅速的扩大，那一直要到这个礼拜六晚间，礼拜六晚上开始，这个台湾本岛呢的风雨，才会开始逐渐的降下来，才会变小。那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显示，现在台湾，这个各个县市呢受到这个巴威台风暴风圈侵袭的几率，在基隆市跟宜兰县呢都有90%，另外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以及新竹县市还有花莲县呢的这个受到台风侵袭的几率呢也都突破了八成。所以大家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巴威台风的动向咯。好，也可以锁定我们金广呢这个各节的节目，我们不管是半点的新闻或是主持人呢，也随时会送上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即将告达尾声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施文斌的幸福南国。好，那我们呢待会儿呢10点你可以继续收听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我们金光早班机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屯服务区到民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的29.8公里到29.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在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7号。好，今天是星期二。好，大家呢都很关心吼这个强烈的台风巴威吼，那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呢，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的15.9度哦，东经141.1度，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呢，好是朝这个西北西来进行哦。那气象署呢，在10:15之后，大概10分钟之后呢，也会有这个记者会哈、哦，会说明呢台风的一个动态跟这个路径。好，那礼拜五跟礼拜六后，大家都在关心哦，受到这个巴威的一个侵袭哦，那这个台风来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哦？好，很多人这个关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好，大概礼拜四的时候，可能呢这个海上警报会先发哈、哦，那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呢，就是会有这个陆上警报。那台风的中心呢，可能会通过宜兰这个跟石环岛之间的机会呢是最高的哈、哦。好，那其实这个气象署的网站资料也显示哦，台湾各地未来在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的一个机会哈、哦，好像是基隆市跟宜兰呢都达到90%了、哦、那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花莲县、新竹县跟新竹市呢也是一样哈、哦，都有突破这个80%。好，那预计呢暴风圈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可能会最强哈、哦，那一直要等到礼拜六的晚上呢会脱离陆上台风警戒。好，那接着呢礼拜天的清晨跟早上呢也会脱离海上台风的一个警戒。好，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等这个气象署后、哦、在10:15的时候呢会有记者会，他会说明呢最新的一个台风动态跟路径。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5到68公里哦，过了新竹 A 还有右师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好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还有到土城哦，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有、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好从这个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是30，那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是落在50左右。接着来到了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也是车多，时速5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哦在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50左右。那接着还有从中立到中立转接二，北上的路段时速也是50到6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呢是30到40。接着呢是国道一号的高架部分哦，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也就是3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3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2号，国道二号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就是60到70。国三的部分是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南到大

大溪哈，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70。好，接着呢是在国三的北上车流 OK 哦，但是呢在北上过了高原这边的72公里处哦，好，这边呢有散落了一些物品。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黄义达的歌声《那女孩对我说》。

0: 经诠释女生版的那女孩对我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93.5 到68公里之间，过了新竹 A 幼师前那一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接着是国三的北上，目前是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土城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好，那接着呢是省道的部分，好，在这个桃园地区后，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好，这是要进行呢高架化的一个改善工程，那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好，另外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2也是施工封闭，车辆呢我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也是封闭施工哦。好，这个时间也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从即日起会一直进行到118年的10月23号。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一行热门话题呢，来关心一下哈，到底出国玩几天哦是最完美的？好，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哦，相信您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哦，真的大家出国的出国哈，好旅游的旅游哈，好，那原本呢出国旅游真的是一件放松身心的快乐事情，但是有时候行程天数排得太满，太过贪心哦，小心度假最后会直接变成呢这个肉体劳动的一个地狱大考验哈。好，之前呢就有这个网友啊在这个社群当中呢就说他自己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的旅行社排旅游大部分都是这个所谓的一个五天四夜齁。他呢他说呢如果这个天数拉长到九天以上，他觉得真的是还蛮累的齁，好累到灵魂都要出窍了齁。好，那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齁，大家也纷纷留言说对啊，他说呢他去了日本11天齁，好，最后一天呢回台湾的时候真是开心的要命。那有人说啊，欸，我好像有一些初老的症状，大概第四天的时候啊就想回家了。好，那很多人就说，欸，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啊看到这个旅游啊，大部分比如说亚洲国家大概就五天四夜了。那如果说，欸，你要去那个欧洲的话，那可能真的就叫十几天了。好，那有些人呢现在人尤其是年轻朋友真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他们会自由行，然后自由行真的就是什么都要用走路的，靠您的双脚，然后去搭接驳车、公车或者是汽车、计程车等等啦。那很多人就说五天四夜根本算是一个极限。他说呢有人啊就说多一天，五天六夜才多一天就快累死了。好，那另外还有人很厉害哦，去欧洲玩了一个月，好，每天呢都一定要走20000步以上，你到欧洲玩一个月一定都自由行，然后旅行社不会排这么久了。好，他说玩到呢最后呢真的就是摆烂这样子，回家躺了好多天。那一般来讲呢这个亚洲国家大部分是五天四夜怎么讲呢就够了啦。好，那另外玩到最后呢大家都会开始想念台湾的这个鸡排啦、咸酥鸡啦、葱油饼啦、蛋饼这样子，出门6天以上呢台湾味就会冒出来，觉得这个吃什么都不对这样子，都不对劲。不过呢又另外一派崇尚所谓漫游慢活旅行的网友呢，他说呢真正会累垮根本不是天数的问题，他们认为是一种特种兵行军式的一个行程。好，通常那种特种兵行军式的行程呢都一定是要那种完好完满这样子，然后呢同一个城市啊，然后一定每个点都要去这样子。那很多呢慢活旅行的人认为说你就是在同一个城市，你不要一直每天换饭店，你光是整理那个行李就累死了。

他说呢，这个玩一个月呢，其实齁，欸，真的都不太会累这样子啊齁。他说呢，有时候会累真的是行程的问题齁。好，如果呢每天都在国内齁，像假日一样齁，睡到饱，然后睡到快中午才从这个所谓的一个饭店出发，真的一点都不会累齁，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排一个行程，那单单纯纯呵呵吃吃喝喝呢就不会累齁。所以呢有些人认为说啦齁，就是出国会累垮不是天数的问题，而是因为特种兵行军式的一个行程。好，我是没有玩过这种特种兵行军式的行程，我大部分还是都跟团比较多啦。那跟团当然就是可以坐游览车，就不会太累。但是呢，之前真的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就是去自由行，那自由行真的就是还蛮考验体力的，就是你可能本身体力就要不错，平常都有在走路，要不然你走那五天四夜回来腿真的会断掉。没有啦，就一个夸张形容词，就会铁腿啦，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另外呢，如果说去欧洲的话，欧洲大概也是要去十几天。我之前去欧洲虽然是跟团有那个叫做什么游览车这样接送，可是真的玩到大概第九天我都觉得好累，好想要回台湾。虽然那个行程没有很满啊，但是呢还是会觉得还蛮辛苦蛮累的。所以有时候呢会觉得说，到底是几天是最适合的一个黄金的旅游天数，其实就是因人而异啦，看你各方面自己的体力或是您排的这个行程。总而言之啦，暑假期间有很多朋友都会出国去玩，希望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不要累翻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小虎队的这首轻快歌曲蝴蝶飞呀，放风出去，好好出国放风一下，调节一下您的身心。

好，桌上以至于呢，小虎队当年的这首歌曲《蝴蝶飞》呀，好，听到这首歌曲呢，哎，心都往外飞去了哈。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呢，168.1 公里丰原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有长条的一个木头散落，国一北上93.5到68公里之间，过了新竹 A 右市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哈，过了高原到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进行当中。好，那车多地点呢，我们来关心哈，这个路网图，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40-50。好，在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呢，这里的车速哈，只剩下30-4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的路段，桃园林口哈也是车多，时速剩下的是30。好，接着是高架哈，国一高架的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校前路南下路段时速是40-50哦。好，那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30，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时速呢70-80，大南到莺歌系统不管东西向齁，这里的时速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南下是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70左右。国三呢南下车流 OK， 但是在北上齁，就说国三北上车流 OK， 但是在北上的72公里过了高原，好，这边呢散落的一些物品是还没有排除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好，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谢谢您。好久没听到这首歌曲，王梦玲的阿美阿美，回味一下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十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4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3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3: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3、第4期。
2: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陷阱，成功保住3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5: 我姑姑的媳妇，
6: 对啊，啊，向来有姑姑的媳妇钱啦。
5: 我用伊的户口汇一下。
6: 啊，伊住底？
5: 伊住伫屏东啊。
4: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承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吴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6: 有一个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汇多少礼拜哦，你虚拟货币的，哎，用假，哦，那网站会当改些数字，那数字凊彩会改，会改2亿、2亿、3亿嘛，会使。
4: 吴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6: 但是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7: 谢谢你。
6: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一种诶，卖我白白那种骗人诶。
4: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7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记者曾佩荣报道。
8: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2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9: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

0: 来放映哦。
1: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大家关心的巴威台风哦，目前是达到巅峰状态，持续稳定朝西边前进。那预估是周四逐渐的北转，而五晚到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哦。那因为这个暴风半径大，预估在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圈以内。那虽然来到台湾附近时强度稍微减弱，但仍然是有强烈等级，那请大家特别留意风雨的影响哦。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以前，天气上都很类似，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普遍32至35度，花东也是31、32，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哦。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这几天外出务必都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 Energy 所带来的歌曲我多爱我一天。时间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呢，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在省道台65线的特号道路北上，在10:01的土城一外侧车道呢，这边说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哈。好，也谢谢听众朋友的通报。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哈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目前从中立服区内地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另外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40。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从新竹到竹北，然后再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30。好，那接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哦，这也是车多，时速30-4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吼，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吼，在西向的部分，好，莺歌系统到大南往西吼，这边时速是70-80左右。那东行的部分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里的时速是70。来到了国道三号呢，目前哦，国三南下后，这里的车流呢都是顺畅好走。好，北上是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来为大家介绍呢2026的桃园珍珠海岸的国际音乐节哈。好，这个音乐节呢会在8月1号到8月2号呢，在桃园的竹围渔港盛大的登场哈。好，那这一次呢结合了国际的流行音乐啦，还有跨界的体育赛事哈。好，本土原创音乐文化以及呢这个珍珠海岸沿线地景艺术作品哈，希望呢可以呢深化哈这个桃园珍珠海岸观光廊带的一个品牌的定位哈。今年的音乐节呢是声音上岸世界连线，推出珍珠国际海岸热血还有逐梦世界三大舞台哦。好，那在这个所谓的一个珍珠国际舞台卡司阵容哦，8月1号呢会邀请哦这个

猪汤豪啦、卢广仲以及呢这个芒果酱吼，好，这些羊驼小姐呢，好，这些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乐团哦，好，来演唱。那八月二号呢是本土的天团911来压轴，另外呢也会邀请后日本的这个新生代的一个创作女歌手七爱，以及呢澳门的创作的一个乐团清源，还有印尼的传奇乐团等等哦。好，那这次呢就是希望哈、打造一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节哦。那这一次的这个音乐节哈、也是一样哦，每天呢有这个两场的有奖征答，而且呢也会有邀请到这个所谓的一个乐天女孩、淘气女孩哦，这些桃园啦啦队哦，到现场跟民众呢有一些近距离的一些互动。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就是国立公共资源图书馆呢，简称国资图，那携手新竹市图书馆以及全国13个县市有119间的公共图书馆，他们要共同推出呢 AI 点阅新世界的一个数位阅读推广的活动，即日起一直到11月9号来登场哦。民众只要透过一阵通的机制哦，你就可以跨越，好，就是跨馆啊，好，就是各县市的图书馆，你可以跨馆免费借阅平台里面有超过50万册的一个优质的电子书。好，那如果说你有完成指定的阅读任务呢，还可以抽吼、这个精美的保温瓶，还有呢多项的一个智慧好礼吼。好，那也是一样吼，欢迎大家呢多加来参加吼，用您的这个智慧，更智慧更便利的一个阅读吼，用这个这个刚提到的哈，就只要有一个这个桃竹竹苗一阵通哈，一阵通的一个服务哈，让大家呢有便利还有智慧的一个阅读跟生活的体验。好，另外在苗栗的部分啊，他们为了要缩减偏乡数位的一个落差，充实哦在地的居民数位的能力哈、好，那所以呢苗栗县的泰安乡清安国小在学校里面有打造这个泰安数位机会中心哦，他们要来推广呢这个数位的学习哈、关怀呢比较偏远地区的一个民众，还有弱势的这个朋友们哈、一些资讯的一个应用哦。好，那这个泰安数位机会中心呢他们呢就是有开设这个健康乐活，好，我的手机健康好伙伴，就是呢中高年龄的一个专班。好，那原乡部落的长辈使用手机大概只会来接电话或传 LINE， 对于呢健康的管理啦 APP 的操作可能都觉得有一点困难，那透过这样的课程呢，希望可以让长辈慢慢发现原来手机也可以呢成为照顾自己的一个健康的好帮手。好，那因为呢我们这个手机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健保快易通跟行动的健保卡，透过这个教学可以让长辈们学习怎么查询自己的一个就医的一个记录，那也可以用手机来挂号，那不用再一大早跑去医院排队哦。那对于长辈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方便。好，那这个苗栗县呢他们期望透过数位机会中心的一个设置哦，推动呢原乡部落的一个数位的一个应用哦。好，也培养部落区的这个族人使用呢数位科技工具的一个能力。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93.5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右师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土城内侧车道呢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移动式的一个工程。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感谢你，谢谢您。

好，这是 Sweeting 所带来的樱花草。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内坜，然后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6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齁，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一样齁，50-60左右。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一的南下88公里。好，这边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好，接着呢我们从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然后再到湖口服务区。好，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是30-40。桃园到林口呢，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也

0: 是30到4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2号哦。好，国道2号呢目前呢在这个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西行路段时速70-80。好，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呢还算顺畅好走哦。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0-1D3 好0800-000-1231，谢谢您。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好，这是徐佳莹所带来的圆舞曲。好，时间也要接近11点咯，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国三南下三

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7 公里，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入口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0.1 公里过了土城一，先前占用外线的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4公里过了凤山，在路肩有直管掉落。东向 10.9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在外线有帆布。东向的 13.5 公里万丹前，在外线有太空包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是来自云南阿庆所带来的遗失的美好。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93.5-68 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市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北上72-42公里。好，过了这个高原到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在台61线省道南下12.6-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封闭在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北上17.9-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在进行道路施工。好，这都是比较长期的一个工程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目前车多地点哦，国一的南下呢目前还算 OK 哦。好，那就是湖口啦，到湖口湖区到竹北然后到新竹，好，这里的时速大概是70，北上呢新竹到竹北哦车多，时速呢是30-40，竹北到湖口湖区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国道二号呢目前在东向齁，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70-80。好，国三的部分南下车流 OK， 但是在北上三鹰到树林，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景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831所带来的歌曲哦。好，他们的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好，这个专辑名称哦，主打歌跟专辑名称是一样哦，没有翅膀的人。

好，这是来自于831的新歌没有翅膀的人。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齁。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齁，国一的南下呢车流 OK， 但是在北上齁怎么开始车多了。好，新竹到竹北齁原本这里就车多，时速30到40。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北上路段时速也是40-50。好，接着呢这个路段齁，湖口到高架阳明端北上路段开始车多，时速落在50到60。接着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是40到5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就是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哦，这边的时速大概也就是70-8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国道三号呢，目前哦车流还算 OK 啦吼。南下的部分，那北上就是三鹰到树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到70。好，080

00001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熟龄生活也能自在精彩，乐活高年级陪您乐活过生活。

好，今天的乐活高年级，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好，等你老了之后呢，你会去住这个养老院吗？好，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哈，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就会思考这个问题哈。以前呢，都会觉得说啊，不行哦，去养老院好像你子女太不孝了哈，然后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哦。但是呢，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哈，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不要靠子女哈，那还是要自己去存一点钱，然后住在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养老院。好，这个作家呢黄玉清他说他在67岁的时候呢入住这个养老院，他已经在养老院度过20年。他说呢他的先生跟他一起去住这个养老院，然后他说他先生过世之后呢，他还是继续的在这个养老院来生活哈。那很多人就会问他，就说这个养老院这20年的岁月你觉得怎么样哈？他说呢，他觉得还算自由哈，而且呢，目前他虽然已经是87岁，但是他说他双脚的功能还好，他说呢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因为他现在还可以自主的一个活动生活自理的时候呢也没有任何问题。他在67岁的时候就去入住这个养老院，当时他先生大他10岁，大概是77岁，他当时就觉得说他不想要每天啊日常节奏吼煮这个三餐，他也不想要很快进入照顾者的角色吼，他不想要照顾他先生啦吼，也不是这么讲，因为他已经67岁，先生77岁，老人照顾老人啦吼。那重点他本身就是一个作家，他就说他这个人不善于照顾，然后也不太会料理齁。那他就觉得说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还算可以自理齁。但是呢他的先生啊就是不喜欢交际齁，就不喜欢跟人家交际。那后来呢他们还是决定就说去参观一些养老院，然后呢两个人呢都觉得住在这里啊，三餐有人张罗，起居有人这个照顾，他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选择齁。而且他说呢因为这边都有人照顾嘛，他先生就是即使在房间里他还是可以自己出去做一些活动啊，吃东西啦齁，好，或者是交交朋友这样子齁。因为呢他们原本两个老的是住在这个半山腰的一个房子，那他说呢住在养老院啊就是比他们原本的房子更加的方便。好，那已经出嫁的是3个女儿，他生的是三个女儿也已经出嫁，那女儿们也觉得 OK 啊，也很赞成，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疑虑啊，他也不会觉得说怕人家说什么女儿不孝什么之类，他就入住到现在一住就是20年了。他说呢在养老院当中三餐有厨师准备，平常也有人收垃圾打理一些琐事，好让他呢在不擅长的家务当中解脱，得以呢拥有充满乐趣的社交生活。在这个养老院当中呢他也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说可以一起唱歌聊天，他说他老后的生活算是呢这个充满乐趣后自由自在。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呢适合住养老院，他说呢根据他这个作家嘛，作家很会观察人家他说他这20年的观察，他认为呢这个自愿入住是很重要的，而且你比较喜欢群体生活的人通常呢就是适应的比较好，享受其中，以及呢需要他人照顾支援的家庭其实也蛮合适的。那相反的他觉得最不适合呢住养老院的就是被家人勉强送来的人。好，这些民众啊，这些住了就是被家人送到这边，他们呢会找各种的理由啊就是逃回家，但是逃回家之后又被送回来这样子。因为呢对他们来说呢他们觉得这个养老院可能是他们的这个牢笼，然后是度过寂寞，因为他们觉得心态上过不去，觉得是被家人送来的。但是呢对于自己自愿来而且喜欢群体生活的人呢通常就是适应的是比较好的了。不过呢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一个选择，那只是现在社会当中呢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以前。

过去可能就是 你的小孩啊，或者是亲朋好友邻里之间帮忙照顾，那现在因为已经是少子化了，那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观念也在进步啦，就觉得说不一定一定要孩子照顾，然后不一定要住在家里，其实到养老院去也可以呢度过自己的一个算是老后的一个生活，那就看大家自己怎么想了。好，在国道一号北上42.9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路间哦，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土城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不过呢，这个北控中心说这个工程快要结束了哈，应该也是要结束了啦哈。好，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稍微留意一下哈，这边要结束了。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情况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好，这是施意男所演唱的大场电爱天光。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一北上的 42.9 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另外呢国三的北上72/42公里哦，原本的一个工程呢移动式的施工哦已经排除，已经结束了。好，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好，李心杰，谢谢你的爱。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来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在脸书的假买卖贴文，在网上填写资料之后，被以未开通金流等话术骗取付款条码截图，再到超商购买点数。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一名嫌犯，并查扣手机，依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条例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3: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 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2: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民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巡逻警网凌晨在花莲市福建街发现一辆机车蛇行，还骑上人行道，随后一名骑乘电动车的女子到场，要搭载男骑士离开。警方上前盘查，发现22岁的男骑士浑身酒气，并拒绝酒测，当场依规定开单扣车。
4: 6号凌晨0点左右，22岁的陈姓男子骑乘机车沿花莲市福建街行驶，车身左摇右晃，巡逻警车尾随在后，更发现陈姓男子将机车骑上人行道违停。原警正要趋前盘查时，一辆电动机车突然靠近，后方女乘客下车，坐上陈姓男子的机车，要搭载他离开。原警见状，立即以巡逻车广播器要求停车。陈姓男子浑身酒味，谎称自己没有骑车，拒绝酒测，最后被依规定开单并扣车移至保管。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5: 盘查过程中男子浑身酒味，拒绝配合酒测，警方再三告知男子具测法律效果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35条等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4: 花莲警分局表示，依道交条例规定，驾驶人拒绝酒测，可处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同时吊销驾照，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吊销驾照，不得再考。请民众切勿酒驾上路，以免害人害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台东县池上乡开始有游客涌入，为维护景区的交通以及旅游品质，台东关山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巡逻以及安全维护勤务。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关山分局池上联合所所长李冠豪表示，博朗大道及周边自然农田景观为全年管制区，并在9处重要的出入口设置管制标志，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
7: 博朗大道为全年管制区，除居民持有通行证及执行公务的特殊车辆外，非农用汽机车均不得进入。警方将持续加强巡查，对违规车辆将依法执行取缔告发，绝不宽待。
6: 暑假期间，除了编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巡逻及安全维护勤务之外，也将配合池上乡公所落实警区交通管理，加强违规取缔与宣导。如果不是农作车辆违规驶入管理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2项第2款规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游客出游前可先了解警区管制措施，不违规驶入管制区，警方对于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理，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避免受罚及交通意外发生。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

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呢周杰伦的中国风的歌曲《青花瓷》。时间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关心一下国一的北上42.9公里过了林口壁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好，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哦，提供这个路况更新路况给我们。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路况也是车祸的事故，国一的南下72.8公里过了杨梅，也是一样在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都 OK 但是北上的部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只剩下40。好，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然后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60到7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五月天的纯真。

0: 好，这是五月天所演唱的《纯真》。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讯息、交通状况哈。好，首先呢还是一样哈，在国一南下72.8公里过了杨梅，好，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国一北上42.9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王医生了，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

好，今天紧着麦克风来告诉大家哦，云端发票中奖变成诈骗陷阱哦。好，中部有一位资讯的工程师，他收到假冒的云端发票的中奖信哦。好，那为了要领奖哦，他误填信用卡的资讯，竟然呢被这个诈骗集团哦盗刷了12次，结果呢赔了，就是惨赔哦。78万元哦。好，那刑事局哦也要提醒民众哦，诈骗集团呢看准哦发票开奖的热潮，他大量的发送钓鱼的邮件，光是今年的3月跟5月哦，全台湾已经受理了1500件的报案，你知道盗刷的总金额呢突破了6000万元呢。好，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千万不要点击不明的一个网址哦。那警方调查呢，这个工程师是在5月同意发票开奖的隔天，他就呢，接获假冒哦财政部的通知，就说呢，他幸运中奖1000元，所以呢，他就依信件连结进入了这个所谓财政部统一发票的官方的平台的假的网站，然后呢，他填妥了信用卡的这个卡号，有效的期限跟被那个信用卡后面不是有末3码吗？不久呢，他的手机啊就接获了1750美元的一个海外刷卡哈，在海外刷卡的一个简讯哦。那他因为他一心想要登录啊这个中奖哦，要归户的手续，所以他没有察觉，就说哦有简讯进来，随后呢又输入一次性的验证码，那假的网页呢就一直跟他说哦你这个认证失败以后，又诱使他呢一直反复的操作，最后呢被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海外消费盗刷巨款哦。那刑事局呢是说呢，诈骗集团他常常利用哦就是单月哦13579这个单月的25号发票开奖的时候，民众的一个期待的心理哦，那他就大量发送假的中奖信件哦。好，这个案件呢，大概是有50%哦，他是假冒呢财政部的名义，那其他呢，他就会伪装哦实体的卖场或者是网购的平台，以办理呢这个奖金入账为由，诱骗这个被害人哦。那警方提醒哦，财政部真正的系统，他只会发信给你，就说哦你中奖了，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哦点击连结，另外办理这个归户哦，更不能呢，更不会去索取你的信用卡的详细的一个资讯哦。所以民众在接受任何手机简讯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仔细的查核消费的地点，还有币别跟扣款的金额哦，不要因为说啊我想要领这个中奖的发票的奖金哦，盲目的就是去填写一些认证码，以免不时呢就落入诈骗的一个陷阱哦。

0: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其实呢，我在上个月其实也收到过这样子的一个信件，然后他也是说我中奖，然后呢，我除了有财政部的之外，还有那个购物平台的网站，好，他就是写某某网站，但是呢某某不是 MOMO 吗？他好像是 MOM 里，那你就觉得那个 O 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就想说我最近有网购什么东西吗？其实没有，然后我就想说那这应该就是诈骗，然后我就把这个复制到这个 AI ChatGTV 里面，我就问他说这个是诈骗吗？这个手法，然后他就跟我说这100%是诈骗，请你不要去点接点这个不明的网址，他会告诉里面说哦，你要这个用信用卡，然后要你输入这个信用卡的这个卡号，那这一定都是骗人的啦。好，那另外呢，如果说是财政部的话呢，你就要辨识它的那个官方的网址的结尾应该是 gov.tw， 但是如果是诈骗集团，它一定会是 G0V 这样子，就会数字很像，但是它那个 O 可能会变成0之类的，你会觉得它怪怪的啦。所以呢，有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中奖了齁，那你这个领取奖金齁现在是很方便，然后自动就归户了，然后不用再去什么邮局领啊，或者是超商或是哪里领，我自动就帮你归户，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要填写你的信用卡或者是账户。好，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一定是骗人的齁，为什么要填信用卡呢齁。好，还有这个账户的部分你也是要小心哦。那另外呢，好，就是说诶你消费之后呢，他是不是就是刷卡啦什么之类的，它就会有一个什么 OTP 的一个验证嘛，你就千万不要去填写哦。好，那防诈的 PayPal 就是不点击，就是不要去点陌生的连结，那另外不要输入个资卡号还有 OTP 等等都不要输入。好，第三个呢一定要多查证，好，有疑问就立即查证。其实我每天在宣导这个诈骗，我也很怕我自己会被骗，所以我当时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呢，我也是会问同事说这个是不是你来看一下啊，如果我收到这个信啊，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诈骗这样子哦，好，或者是问问家人，或者是问一下 ChatGTV， 好，就把这个文字输入 AI 里面，他就会告诉你这是诈骗。好，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呢不要随便去点击，然后不要输入，然后呢一定要多方的查证。好，国一南下72.8公里。好，原本过的杨梅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42.9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路肩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哦，北控中心说也已经排除了。好，那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可以放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都是来自于呢张惠妹阿妹的经典好歌《听海》。好，最近呢不要去海边哦，因为呢会有这个台风。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哦，也要接近中午的十二点了。好，在十二点整点对时之后呢，也是一样哦，有这个路况的一个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我们就待会见了。

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大雅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1.7公里，土城出口前路间有货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罗东受到42.1到42.8公里封闭外线的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6.8公里，院里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这个省道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6.8公里哦，在苗栗的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块的一个轮胎皮。好，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哦前往去处理当中。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好，桃竹苗地区车流都 OK 哦，但是在国一的南下呢94.9公里处，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曾沛慈的歌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哦。好，曾沛慈呢，今年有到大陆的对岸后、哦、去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姐姐》哦。好，她得了第一名哦。然后呢，她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哦，就唱了很多她当年的算是她有演那个偶像剧《终极一班》哦里面的歌曲。好，《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让大家呢又掀起一波的回忆杀。

好，这是来自于呢曾沛慈所演唱的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那目前呢国三的部分，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省道台61线呢，北上166.2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3.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有小货车故障。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0800000123。

天天好时光，好卫福部提醒大家不要再一罐油用到底，不同的料理呢选对油更加的健康。好，就是因为啊，最近大豆沙拉油爆出呢苯偏皮超标的事件，引发很多民众啊对于食用油的一个安全的高度关注，好关注，也再次让油品选择跟使用方式好成为呢讨论的一个焦点。那卫福部也曾经针对食用油发布相关的规范跟说明那提醒呢民众呢要选购符合标准的油品，而且要注意正确的一个烹调的方式好，那这个在挑选的时候不应该只重品牌或者是价格，或许我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料理来选择适合的一个油品，才可以兼顾呢食用安全。那其实呢我们的食用油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啦那不要只买同一种万一这家中奖了，你可能就觉得还蛮惨的，分

蛋风险的概念，就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呢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好，那卫福部呢曾经有针对这个食用油发布呢相关的资讯，例如说这个橄榄油属于这个植物性的油脂来源，它含有呢丰富的不饱和的脂肪酸，那其中呢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大概占 70% 的脂肪酸的比例，好，也是这个油酸的最大宗，好像是它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脂肪酸哦。那因此呢我们常常觉得说，橄榄油好像被比较视为是健康用油的一个代表哦。不过呢也是要参考人体的一个油脂摄取的比例，建议呢搭配不同的油类摄取呢是比较这个均衡的啦。好，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例如就是油类的特性大概来参考一下啦，不要使用单一油类。其实油类的种类还蛮多的，好，有这个酪梨油，它里面有单元不饱和脂肪跟维生素 ADE， 那它的味道比较清淡，好，不管是煎或者是炒都还蛮适合的。第二个呢叫做米糠油，它含有维生素 E 跟不饱和脂酸，但是呢饱和脂酸略高，它烟点高，适合就是炒菜。好，第三个呢就是淡味还有特淡味的橄榄油，那它的风味就比较淡，适合高温烹调，那热量跟脂肪含量是不变。那还有就是花生油，它不容易转移或者是转移食材的气味，那常常就是亚洲人还蛮喜欢用这个花生油，亚洲的菜肴，那炒菜也很多人喜欢。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澳洲的坚果油哦，坚果香浓郁，它可以高温的烹调，也可以制作这个沙拉酱。第六个是芝麻油，它可以高温也可以凉拌，好，适合呢高温的菜肴还有亚洲风味的一个凉拌菜哦。好，那另外呢大众还可以再选择这个所谓的一个葵花籽油等等的，还有这个菜籽油，它是属于比较中温的一个万用型的一个油品哦，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适合日常的煎炒还有煮这些这个多元的多数的一个料理啦。总而言之啦，好，就是营养师提醒啦，就是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家里大概备准备2到3种不同用途的食用油，好，就是依照料理的方式轮流来使用，才可以兼顾耐热性还有营养价值跟健康。

好，中午的12:1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后国三的部分，南下41.7公里，原本土城出口前路间货车停放，好，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放心。0800-000-123有路况的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景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

好，这是林怡所演唱的《蚵仔面线》。好，中午的12:23哦，巴肚枵了，可以吃一下蚵仔面线。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0.5公里过了芦竹外侧的车道哦，这边是有三角锥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好，这个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哦有召开这个记者会，说明呢这个巴威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有稍微减弱的一个趋势哦。预估呢是以中台的上限到强台的下限的这个强度接近台湾。那由于呢暴风半径是有达到350公里，影响的范围蛮广的哈。那如果呢这个预测路径没有明显的变化，预计在礼拜四哦，就是7月9号礼拜四白天呢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礼拜四晚上一直到礼拜五的凌晨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陆上台风警报呢也会随着台风接近后、哦、持续的来调整哦。好，那巴威在周六跟礼拜五跟礼拜六、哦、就7月10号跟11号是最接近台湾的，那已通过台湾东北方靠近海还有台湾北部海面机会是最高的。所以呢礼拜五跟礼拜六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南投跟花莲的山区哦，就是有明显的雨势，注意大雨或者是豪雨。好，台中以北山区可能也会有豪雨以上的一个等级哦。那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巴威会逐渐的远离各地呢，还是一样哦，要留意一下这个短暂阵雨哦。好，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天气其实都台风前的一个状况都还蛮热的，这个温度普遍呢都可以达到摄氏32度以上。大台北的盆地、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山区要严防呢36度以上的高温。那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因为降雨增加，高温呢才会稍微的一个下降。好，总而言之啦，就是在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

保，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就不要到山上去，然后也不要到海边去，也不要去溪边，也不要去观浪，都不要，还是呢台风天如果有放假的话，就好好的待在家里，毕竟呢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71.3 公里，好，这边呢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稍微的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哦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当年的传唱度还蛮高的，好，相信每个人呢一听到前奏大概也会哼唱个几句。好，这就是来自于黄品源所演唱的《小薇》。好，那在这个歌曲当中，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时光。好，中午10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明天空中再相会喽，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影响范围大，周五周六慎防豪雨以上降雨，大学分科测验是否延期，招联会下午决定。

0: 是朝台湾逼近，气象署预计将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并在9号晚间到10号凌晨陆续发布陆上警报。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降雨。记者杨欣报道。
1: 八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的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强台八威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将提早开会公布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全国有3.9万名考生预计受到影响。记者维尼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3: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经广记者吴英妮特别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共1300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一层下游厂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将对涉及台中市的中联、福寿以及福茂三家公司各开罚新台币300万元。针对食用油安石安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已掌握360家下游厂商的资料，正全面清查产品流向，凡油脂成分超过20%的产品都必须立即下架。若中联公司涉及延误通报、隐匿或提供不实资料，将依法从重就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受到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每次发生食安问题，国人都会非常不安，下游厂商也非常焦虑，政府一定是用最慎重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
6: 公布360家厂商，同时对360家的厂商，它下面的加工制品有没有超过标准，油制品成分超过20%的就必须马上下架。中联公司经过经查属实，他有隐匿通报、延误通报、隐匿不实资料的时候，那必须依照食安法第7条、第15条、第47条相关的规定来科予重罚。
5: 卓奎指出，政府也同步评估中联若无法恢复生产后的市场供应问题，要求卫福部及农业部严拟稳定油品供应及价格措施，避免影响民生需求。教育部也已清查受影响学校，所幸目前是逢暑假，未涉及营养午餐供应。对于外界质疑处理速度过慢，他强调，政府必须在确保资料完整、资讯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查处，并要求食药署持续逐日更新查处进度，向社会说明最新的情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刑法第80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

0: 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新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新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议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1: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长子、长荣海运董事张国华涉嫌于2023年间在重大讯息公开前大量买进长荣海运股票9万多张，获利高达21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另接受手机监控。网红仙塔律师李姓女子与赵姓蔡姓律师被控勾结诈骗集团，北检依泄密等罪起诉，北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判李女5个月徒刑，泄密罪无罪，蔡男泄密判刑2个月，赵男无罪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侦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3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1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5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北部的尼甘布监狱近日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监狱暴动，造成2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中还包含7名狱警。这次的暴动起因于一名囚犯告发了监狱内的贩毒活动，两派人马因此发生冲突，引发为期2天的暴动。监狱内传出多声枪响，在暴乱暂时平息后，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将成立3人小组进行调查。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的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清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6队正式新队长说，
5: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4: 专案小组发动2波查缉。

0: 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市局表示，战斗陀螺成为网购诈骗的新诱饵，今年截至昨天已发生458件诈骗案，财损2290万元。诈团假冒卖货变的客服，以实名认证诱导操作网络银行行骗。新市局提醒，交易应循官方平台，切勿依指示操作网银。记者任南星报道。
2: 165打诈仪标版显示，诈骗集团近期搭上战斗陀螺热潮，在社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及 Threads 刊登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交易。刑事局警务镇邱雅田表示，诈团诱导民众加入假客服 LINE 账号，登入卫茂、 7-11 卖货变等物流平台，以实名认证、金流验证等话术，骗取民众个资、信用卡资料及网银资讯。
3: 诈骗集团用实名验证这个名义呢，接着就会叫买家去，因为完成实名验证要去做一些网络银行相关的操作。那这些操作呢，背后的陷阱可能就会导致你在无意间提供了你的网络银行无卡提款 QR code， 造成你的网络银行里面的钱都被盗领一空。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低价或热门商品轻信网络资讯，网购应优先选择官方交易平台，避免透过社群私下交易。若疑似受骗，应立即保留对话、汇款记录及交易截图，紧速通知银行协助处理，并同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故事。他坚持守在国门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而言，他就像一道光，照亮回家的路。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6: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5: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6: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5: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宏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一号南下7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西向6.7到6.5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台64线西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0.5公里过芦竹路段外线。

0: 车道掉落三角锥。另外台74线西行 7.5 到5公里之间，在南屯路段掉落三包水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创投是支撑新创产业的重要后盾，赖清德总统期许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转型为科技筹资中心，打造亚洲纳斯达克，为台湾注入下一阶段的成长动能。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建立完整的长期资本链是支撑企业持续创新并走入国际的关键。赖清德总统出席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时指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 AI 浪潮加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台湾不能只守住既有优势，更要把半导体、人工智慧的科技产业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立足亚洲、面向国际的创新资本市场。
4: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我们的策略是板块合集，来协助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够取得所需资金与市场支持。
3: 为了推进目标，金管会已经着手启动亚洲创新筹资平台，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政府也完成产创条例修法，鼓励企业进行 AI 与数位绿色双轴转型，并降低创投合伙门槛，提供租税优惠来优化投资环境。未来将持续放宽外国企业来台挂牌，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投入，让创新生态系更加完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筹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将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6: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5: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国和俄罗斯6号启动海上联合演习之际，中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舰朝太平洋水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及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限武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声通告能够正常化。六月的两次豪雨导致台湾各地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本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吉吉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依晨报道。
7: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8: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农民的一个工作。
7: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

0: 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杰也表示，因应巴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1: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0: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七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的逼近，台北市府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并汲取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防汛思维将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部署。记者陈伟玲报道。
3: 气象署预估巴威台风最快周五影响台湾，台北市政府提前召开防台准备会议，除了盘点各处防台准备进度，也要求各局处加强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同步应变，并提前预置防灾抢修人力以及机具量能，提升防救灾效率。鉴于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再次稽查全市的沟渠、沉沙池还有排水系统的清疏，市长蒋万安说，
4: 全体局处必须全面翻转防汛的思维，第一思维防汛超前，防汛作为必须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各局处首长更必须秉持严阵以待、战战兢兢的态度。
3: 另外，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提前掌握弱势族群的名册、避难物资以及收容所的准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协助疏散及安置民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状况。记者为金妮报道。
5: 因应巴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6: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5: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农业部和台铁公司联名推出满满情意雕嘴好滋味限定版便当，以国产鳗鱼跟台湾雕作为双主菜，结合国产米饭、香菇及娃娃菜等食蔬，邀请民众在七夕前夕用国产食材传递情意。记者李一成报道。
0: 国产台湾鳗鱼和台湾雕也游进台铁便当里。农业部携手台铁公司，7月7号到8月23号推出联名便当，一早开卖就掀起排队人潮。
7: 我们新的联名便当开卖，3、2、1，起来！
0: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铁便当每年可卖出1000万个，是许多国人的共同记忆。部长开玩笑的说，希望限定版便当买气热络，3天就完售。
1: 我们都知道鳗鱼是一个高价，外面一般人都认为高价的一个鱼产品，而且它不容易自己处理，因为它有一些刺在处理，所以农业部其实 花了非常多的精神，一直在开发各种多元的产品，包括很多可以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够及时的一个享用。
0: 渔业署指出，联名便当会在台铁松山、南港、台北梦工厂、新竹、台中等16处贩售，活动期间购买还能参加抽奖，邀请民众在夏季以鳗鱼补充元气，品尝

0: 尝台湾渔产的鲜美滋味。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2026奇美音乐节九月登场，致敬布拉姆斯的浪漫时代，13把顶级民琴齐聚，多重角度再现德奥黄金岁月。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布拉姆斯的一生像一封写给音乐的情书，在古典跟创新之间，与舒曼夫妻李斯特等同代作曲家彼此照应，谱写出19世纪最动人的艺术篇章。2026年奇美音乐节以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为主题，呈现布拉姆斯各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3: 今年的奇美音乐节，我们想带大家走进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除了布拉姆斯之外，还能听到舒伯特、舒曼夫妇、李斯特、德弗札克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德奥浪漫乐派的魅力。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赵云普老师担任策划与导聆，从讲座、独奏、室内乐到交响乐，内容非常的丰富，
2: 精选其他作曲家足以互相对照的名作共同演出，带领乐迷走进德奥音乐的黄金岁月。全系列节目搭配13把奇美典藏民琴助阵，总共规划一场专题演讲，还有五场音乐会，9月5号开始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烈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记者张玉云报道。
4: 新竹市年度重向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六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好，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几张几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4: 封城艺术节还推出集章享时趣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两场次的搓章，就可以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于指定合作店家或活动限定市集使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东向 6.2 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线自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前100公尺还有大货车停放。台62线西向的 6.7 到 6.5 公里之间，自强隧道的内线则是有掉落物。先前台64线西向 3.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车道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 20.5 公里，过了芦竹交流道的外线掉落三角锥。台至四线西向 8.4 公里，在西屯路段掉落一包水泥。另外继续往西走 7.5 到5公里之间，南屯路段有掉落三包水泥。另外在西向靠近五泉西路的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三角塑胶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等费用。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信息，务必保持冷静，投资前多方查证，寻合法管道，才能守护辛劳累积的财富。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正确。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7号。今天的感觉蛮 lucky 的哦 ，lucky seven。的感觉是7月7号。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天气也真的是蛮好的哦，因为呢现在是已经进入到暑假了，就是正夏季了。那感觉呢就是中午如果在外面走的话，回来大概就会晒脱一层皮，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那今天呢也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那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的降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只是下午出门的话可能天气的变化会比较多一点点，建议大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

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东半部也有31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呢，则是在26到28度。另外大家非常关注的台风目前最新动态，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呢，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海面上，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未来持续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北西来移动，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预估呢周五晚上到周六白天的影响是最为明显，尤其在北部山区留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不过预报呢还是有它的不确定性，气象署表示会持续的密切来关注，提醒大家要来留意后续最新台风的资讯。现在其实因为这个是强烈台风哦，各国呢都是绷紧了神经来去看它后续到底会怎么样子走，那预估呢影响的范围会蛮大的，因为它有半径350公里、哦、真的是很大一个台风，预计呢在10号跟11号的时候要来严防豪雨以上的降雨、哦、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开始事先预先来去做准备了。好，那预估呢它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会有减弱的趋势，大概是以中台上线到强台下线的强度来接近台湾，那如果呢预测路径没有明显的变化，预计就是在9号白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9号晚间的10号的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陆警的范围会随着台风接近持续来调整，预计呢是10号11号最接近台风，以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到台湾北部海面的机会是最高的。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它可能会走的一个路径哦。所以接下来大家如果有出游规划或是等等的话呢，可能要提前来想一下预备，或者是说取消的话呢，应该要先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哦？这是台风目前看起来呢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好，而且还是在礼拜六影响到，所以有可能大家想象当中的台风假有可能也放不到了，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台风，而且它还这么强烈，当然主要是希望呢不要造成太多的灾情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路段呢是在南向68到73公里，这是过幼师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继续往南走过杨梅端的南向76.1公里出现了路面散落物，还有在国一南向的108.5到109.6，还有继续往南过头份的112到113公里也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三，这是国三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一起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呢，这是台61线部分南下的20.5公里，过芦竹外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倒落在这个国道，倒落在这个快速道路上面，目前是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倪安东，一切都是因为爱。

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1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世界听多点呢一起聚焦在世足目前最新的相关的一个晋级状况哦。那这个呢就是也是今年夺冠呼声蛮高的队伍，也就是葡萄牙。葡萄牙呢他们哦是拥有呢世界足坛非常知名的这位名将 C 罗哦，也就是 C 罗纳度。那他呢今年是第六次来参战世足哦，那他也是担任葡萄牙队的队长。那他呢原本就是希望能够一路挺进到冠军，因为就等于是他的一个足球的职业生涯就只剩下世足赛的这一个金杯就能够呢画下完美的句点。但是没有想到葡萄牙是在八强的时候就是在争夺八强的时候呢是以0-1败给了西班牙，是无缘晋级世足。

族的八强，哦，所以呢 C 罗的冠军之梦就此落幕，那也是呢写下了他这个世界这个足坛，哦，就是呢等于他的这个再进一步的这个梦想呢到这边就是戛然而止了，哦，就此落幕。那他是黯然离场的时候也是强忍失落，表示说其实这就是足球，也这个也就是球员的人生。那他其实在赛后呢也表示要离开，好好的思考一下下一步。那罗纳度虽然他曾经效力多支欧洲豪门，赢进各种奖杯，也随国家队拿下欧洲赛事的胜利，但是他就是缺了一个世足赛的冠军。那他也表示说，哦，其实这个他虽然没有，哦，来晋级，但是整场比赛他是问心无愧啦，有的时候呢赢，有的时候输，哦，但是还是必须向前，他就表示这也是运动员的一个精神。那说实话他也代表国家队赢得最大的奖杯，就是2016年的时候有夺下了欧洲国家杯，那他其实表示说对他而言这跟世界杯同样的重要，哦，所以呢他他这个今年，哦，就是没有拿下冠军，那所以呢表示他征战世足的最高点就是停格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是葡萄牙队呢杀进了最后的四强，但是呢他也没有，哦，来顺利的夺得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宝座，哦，那这一次呢也是停格在八强。那 C 罗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呢，从小组赛至今呢是总共进了三球，其中两球是来自于5-0痛击乌兹别克，另一球是32强对克罗埃西亚的12码罚球。好，那他今年，哦，是已经41岁，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在以这个运动员的生涯来说呢确实是已经走到尾巴了，所以才说他应该是没有下一届了，因为下一届还要再等4年。好，应该呢他就不会再参加了。那他 C 罗呢，哦，他则是他的职业生涯是在曼彻斯特联队的时候走红，哦，好，那世界杯也没有为他献上好莱坞式的完美结局，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就是，欸，最后拿下了那一个奖杯，哦，然后呢风风光光的退役。好，不过呢应该是这样讲啊，这个就是现实，比如说像是台湾的这个世界的羽球天后，哦，这个戴资颖呢他也是就差，哦，这个冠军就差那个就差这个奥运会，哦，奥运会的女单的一个奖杯，哦，但是最后呢还是是止于这个亚军，哦，所以呢也是当然会替他们感到遗憾，但这个就是运动竞技，有的时候状态，有的时候运气呢也都是一个加成啦，哦，只能说呢最后一舞，哦，就是只要有用尽全力呢，哦，都是非常传奇，哦，非常值得敬佩的球员，哦，那他现在在足坛的一个地位应该其实也是不需要用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冠军奖杯来去做证明啦，只是希望就是说，欸，当然还是风风光光的能够来告别自己的足球人生，哦，那这一次呢是没有如愿，哦，不过呢还是问心无愧。好，那这是跟大家分享这是世足赛最新的相关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谁与争锋》。

来自路行人的歌声，传奇 legend 叫你 how to be a legend、啊、好，那其实很多传奇呢也都是在一段一段磨练当中走过来，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最终会成为这个行业或这个领域的传奇、哦、好，那在时间来到1:28，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汇诊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好，这里呢是在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南向68到73公里过右势路段这起移动性施工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路段高原呢开始出现一些雨势，然后大概高原前这边呢也是。应该说、哦、这个具体天气状况呢就是有浓雾的情形，提醒大家雾灯啊车灯啊要记得打开，跟前方车辆也要保持远一点的行车安全距离。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南向128到130.2公里后龙前路段则是有出现新的散落物掉落状况，目前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1:30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警广的新闻咯，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清查，有四个县市营养午餐曾使用问题油品，受影响学校已立即下架停用产品。另外18个县市回报并未使用，教育部将根据食药署最新业者清单持续追踪，避免问题产品再度流入校园。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在卫福部公布受中磷油影响的产品资讯后，第一时间已经透过校园食材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资料，并同步请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协助清查。截至目前，全国22个县市已经完成回报，有4个县市共165所学校受到影响。
3: 这一次这一个油品事件，国教署反应非常快，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透过我们的营养午餐的一个平台里边全面去了解。我们看到主要台中、台北、新北跟基隆总共有大概有165处是有使用到这个油品，那么现在都是也责成地方政府全面这个下架。
2: 郑耀表示，除了立即下架各校库房与厨房内的问题产品，

0: 教育部将持续督导学校及团膳业者，配合卫福部最新公告资讯，办理预防性下架停用，滚动式扩大防堵，坚守校园食安最高标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政府依照中央指示下架问题油品之外，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用油贴纸，确保民众食安。记者刘威报道。
2: 食药署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当中新北共有52家，市府随即启动稽查，并在第一时间要求问题批号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下架回收。目前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 20% 以上的加工制品为东影公司贩售的沙拉酱、广达公司的塔塔酱，另外低于 20% 制成的产品则为老协珍公司的白酱鳕鱼米汉堡、桂冠公司桂冠原味沙拉以及广达香公司产出的凯撒酱、蜂蜜芥末酱以及素食香松。市长侯友宜说，
3: 只要油品的检验的过程当中有不合格的，该下架就要立即下架，没有所谓的下降比例。我要求我们的联合稽查小组全力的来做好整个来源以及下游厂商的追查。
2: 此外，为了确保民众食安，市场处也针对辖内公有市场、夜市及摊集场等启动食用油稽查，如果发现问题油品就会立即下架停用，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食用油的公告，让民众可以安心采买，放心消费。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洒乐融常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纯报道。
4: 洒乐常溶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四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5: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啊1301，还有包括3901、3802啊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啊，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4: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那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在新闻结束过后，我们再继续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现在是南下68到73公里，过右师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然后呢，是国一南向108.5到109.6公里，这是头份前也有另外一起施工。以及呢，在国道部分哦，这是呢南向129.6公里哦，这里呢大概就是苗栗前的路段呢，一起施工维护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掉落物的状况则是在156公里，这里呢快到泰安服务区了，这里是有散落物掉落在国道上，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留意了。另外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呢，这里是国道三号部分，这里是国三路段南向57到62公里，莺歌系统过了莺歌系统路段呢有移动性施工。还有在高原路段这里呢是有浓雾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要记得开启自己的头灯跟雾灯。还有一个掉落雾的情形是在国三南向128到130.2公里后龙前的路段。接着看一下国二，这里有新增一个交通的状况，是在国二东向的16公里，这里呢是往大南方向有故障车停放，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了多加的注意一下。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的20.5公里，过芦竹的外侧车道说有三角锥掉落哦，那这个三角锥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还有在台72线，这是开矿村1号往3号东向路段行车速度剩下50出头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也是来自于非常经典的男子组合 One Direction 哦，当时也是呢带起了全球的一阵旋风哦。好，这首歌曲 I Wish。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上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呢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女性的力量跟故事。好，这个非常特别哦，就是呢新竹县政府呢为了要推动性别平等也保存地方女性文化。好，因为其实很多一些这个文化呢也是跟这个女性脱不了关系，比如说一些家庭的支持啊，或者是说呢过去可能呢也是有一些织布啊，或者是说呢一些很特别的文化其实是从女性的这个族群里面呢来去把它保存下来的，那有很多的故事来等着大家来去聆听。就是呢在过往这些历史当中也许呢可能没有就是多么没有太过呢就是可能太光彩夺目，但是呢却默默支持着每一段故事最背后呢很坚实的一个力量。那来告诉大家这个是新竹县政府委托基督教芥菜种会来承办新竹县南区妇女福利服务中心，历经2年隆重呢筹备打造了一个竹东女路的导览路线。竹东女路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要邀请民众走进竹东的巷弄市场跟信仰空间还有社区的聚落，来透过真实动人的女性生命故事来重新认识竹东的人文风貌，看见客庄女性对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大家过往呢到竹东可能就是怎么样逛逛市场啊，好赶赶就是看一看这些客家的这个文化啊，但是都觉得说跟女性就是在这其中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不太了解。那这个导览路线呢是即日起开放可以来做团体的预约报

报名，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实际的走读地方，一起呢实际亲身的经历过走过，更能够呢有所感触。好，那这个其实113年的时候呢，有推出全线首条的新埔女路，当年呢就是走访新埔这边，好来看呢女性前辈们，好来这个非常动人的一些事迹。那今年呢就再度推出竹东女路，换一座城镇，好来搜寻不一样的故事，那也是展现推动性别平等跟女性培力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地方文化保存跟创新诠释的一个具体实践。所以这次是透过女性的视角来做一个深度的走读，来引领大家认识竹东的历史文化跟生活的样貌，看着女性在家庭照顾、产业发展、文化传承还有社会参与当中的一些重要贡献，那也一起呢累积有共同的地方的文化底蕴。那社会处也表示，这一次的竹东女路导览团队由去年呢加入培力完成的10位在地导览员来组成，他们呢都有接受过地方文史、性别平等导览技巧、性别平等以及导览技巧跟专业课程的培训，今年呢也会持续透过工作坊、试营运走读跟进阶的培训，不断优化导览的内容。好，那呢也期待这一些经过专业培训的导览团队能够带给民众更加丰富、更有温度的走读体验。那这一次的导览路线呢也非常的精彩，那是串联了竹东8处的特色地景，比如说呢在这个竹东非常知名的信仰中心会昌宫，能够认识客家妇女世代传承的一个叫做奉饭文化。那另外呢则是会走进这个阿金姐工作坊，看见客家妈妈呢把家传腌制手艺如何呢发展成为地方品牌的智慧。另外呢还有就是漫步中央市场，我们刚刚讲到竹东逛市场，但你知道这一些市场单位的一些故事吗？那这其实呢也可以感受到很多市场摊贩也都是女性在非常努力的支撑来兼顾家庭跟事业，勤奋打拼。那另外还会前往竹东的天主堂还有喜山坑来感受呢女性共同建立社区支持网络、凝聚情感的力量。确实因为这可能天主堂是信仰的中心嘛，很多人都在这边集结。那另外喜山巷这个喜山坑呢其实就是以前可能家务都还是女性来做居多那大家呢都到这边来打水、洗衣服然后呢在洗衣服的时候同时也是成为一个就是人际交流的一个好时间啦。好，大家呢一边忙活的手上的动作，然后呢一边来东聊聊西聊聊然后呢其实也是社群网络，然后呢彼此互相交换情报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另外呢路线也纳入新住民阿云姐的生命故事，她会透过家乡料理来分享一些文化的记忆，也展现呢竹东多元文化共融的地方特色。那我们刚刚说到竹东女路的导览活动是采取团体预约制的，是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好，那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导览的费用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来查一下。好，那这个报名的连结大家可以上呢新竹县政府的网站上面来去查询，一起呢来感受这个竹东女路非常温柔又坚韧的力量跟日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活动资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佳薇，人字如他。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佳薇哦，那它也是一部影视剧叫做《阿美从军》好的主题曲哦，所以呢，就是整体的气势会比较磅礴一点点，然后带着一点点的苍凉哦，那有一种怎么讲花木兰的感觉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则是转换一下心情哦，我们刚刚听到的哦，就是感觉比较古装派的一个 Girls Power， 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哦，则是现代哦，这个女性呢展现力量哦，可以呢更加的。直白，好，然后更加的有朝气的那种感觉，直接呢就是一个老娘最美的一个感受。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则是来自于鬼鬼吴映洁在他这个 GX 这张专辑当中。好，这张专辑也是应该是他进军那个韩国的时候呢发行的一张专辑。好，那里面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尝试。那这首歌曲呢则是大声的唱出了Girls Crush 的那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叫做《Go》。

自于鬼鬼吴映洁收录在他的 GX 这张专辑当中 Go， 整个 Go 呢就是非常有就是非常气势胖，就是怎么讲，就是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曲哦，直接出来就很像在那个赛场上面，然后看谁先持得点得分，然后旁边呢有啦啦队在鼓动的感觉哦，然后呢中间哦这一串英文哦也是呢非常的有气势，应该说英文对于鬼鬼来说呢不算是他特别擅长的领域哦，但是呢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 beats 也他练了，也让人家呢感觉非常有振奋人心的感觉，这种英文的 rap 这一次呢也是有蛮大的一个进步的感觉，尤其呢是重复三句这个 sister sing and loud and proud， 就是说呢这个姐妹们唱的很大声，然后呢也很骄傲哦，那所以呢也可以感受到呢满满的一些自信，那也是新时代女性呢可能不管在情感当中啊，还是说在各个领域呢，都逐渐崭露头角的这种心情。好，那呢两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22.3公里，圆山前在内线由大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09，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廖文强的歌声《渴望幸福的人》啊，也许呢大家也都在各自追寻幸福的路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路的顺顺利利的走到最终点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呢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车流平均点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还有在国一南向68到73公里过右势路段，这一起移动性施工还在持续进行。国一南下过高架杨梅段，沿途一直到湖口，车速也慢下来了，也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继续一起来关心到国一南向108.5到109.6公里头份前，持续有施工维护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北上的路段，则是在国一的北上，现在过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好，车多比较难走一点点，提醒大家行经多点耐心，要稍后一下咯。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这是国二西行的13.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国道部分是国三路段南向67到70公里龙潭前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还有在国道部分应该说不算国道了啦，快速道路这是台六十八线的西行11.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而且现场还有一些散落物哦。那目前呢是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2点1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今天我们周二的节目单元，是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呢7月份，好，那也是毕业季的求职旺季来临，所以呢桃竹苗分署也是呢举办了很多个场次的征才活动，邀请呢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呢一起来现场参加，一起来看一看，也可以检视自己的履历啊，或者是说呢在求职上方面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或者说有一些疑问可以现场呢一起来解答，而且呢也有非常多优秀的工作机会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呢在桃园、新竹跟苗栗举

办了这个七月份总共有9个场次的征才活动，邀请了219家优良的厂商来提供10000个工作的机会哦。好，那桃竹苗分署呢是有跟桃园市政府合作，7月3号这一场已经结束了，好，那7号今天也有一场，然后接下来呢10号、15号、17号跟24号分别都有征才的活动，邀请了155家企业释出了7081个职缺。好，那么呢，来看一下。好，这个准备要来登场的这个是7月17号在芦竹大市民活动中心，好，芦竹区的大市民活动中心举办的征才活动，好，邀请了非常多知名企业来共同参与，有620个工作机会，那在现场也有咨询的专区，能够提供各项就业促进方案啊跟津贴措施的说明，好，所以能够呢来协助求职民众了解跟申请，也许你可能符合资格，但是你不晓得，其实可以来做这样子的申请跟办理，好，能够呢有所帮助。那另外竹苗地区呢，则是在7月9号、7月18号跟7月24号，预计呢会举办3个场次的征才活动，总共有64家的企业提供4350个工作的职缺。好，那18号的时候呢，这个是苗栗厂，好，是以服务在地企业为核心，所以蛮适合。如果是这个苗栗地区的朋友就可以呢一起来参与哦，那也许也可以留在家乡来工作。好，那能够呢也可以哦，就是透过现场的面谈，能够更加了解这一间公司，那也可以透过跟人资的交流，也是多加累积自己面试的一些经验，深入了解企业的文化。好，那也可以了解一些这个待遇啊、员工福利跟职涯发展的前景。其实面对面谈呢，应该能够获取的资讯是更多的。那另外7月24号的这个竹北厂呢，则是以科技产业为主题，所以你如果想要锁定科技业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重点关注一下竹北厂哦。那是邀集了台湾美光、台积电啊，还有新兴电子啊，好，然后还有呢，这个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哦，释出呢足量，而且呢也是有非常优质的工作机会。那甚至呢有开出最高月薪达到80000元的职缺哦。所以呢，如果是对科技产业有兴趣的民众，这次机会记得要把握。另外呢，在活动当天完成2家企业面试并且填写问卷，还可以呢获得这个好康这个体验一次。那在这个积极求职之余，有机会带回精美的小礼物哦。好，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呢来多多利用桃竹苗地区的就业中心，或是台湾就业通的网站，也可以拨打免付费的客服专线0800-777-888来做询问。那桃竹苗分署的官网也有很多的活动资讯，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为自己的职涯发展呢累积更多的机会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谷谷吕思伟，当我变成我们。

首先来到2:2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艾怡良跟凤小岳合作的歌声《你身边》。歌曲过后呢，待会儿在2: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喽。新闻结束过后，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奉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2: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随着八威台风逐渐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穿着青蛙装前往了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且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的状况。
4: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

0: 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1: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啊，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他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0: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设计不只拼创意，还要懂品牌，会提案，更要跟上浪潮。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系列培育课程，即日起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免费报名，希望帮助青年设计师把创意真正变成市场跟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课程以品牌未来式为主题，从品牌的策略、视觉设计、 AI 工具的应用、印刷工艺到接案实务与法律知识一次学习。课程从7月25号一路到9月19号，每一场都由业界第一线的讲师分享实战的经验，希望让青少年少走冤枉路，更快掌握市场的趋势，也为未来创业或者是接案提前做好准备。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今年我们把课程全面升级，加入 AI 应用、品牌经营、提案技巧及法律等内容，希望透过业界老师的实战分享，陪伴青年提升竞争力，未来不管是创业接案还是投入设计产业，都能更有信心。
3: 青年局表示，这系列的课程不限是否参加竞赛，只要对设计、品牌创新或创业有兴趣，都欢迎报名参加，名额有限，相关的课程资讯可到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外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竹南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

以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现在是国道一号呢施工情形，国道一号的路段，这里是在南向的78到83公里之间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这是导致呢杨梅端跟湖口之间呢车速现在降到只有50出头。另外还有在国道的中立转接二跟平镇系统之间，双向南北双向时速都大概是40到50，这两个路段呢都是车子比较多。好，那其中一个这边呢是单纯车多，另外一个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另外呢再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南向108.5到109.6公里头份前这起施工还没有结束。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36到138公里过了苗栗路段的施工也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南向156公里快到快泰安服务区这边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接着看一下北向，在北向120到116还有北向118到117这里呢都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就是在头屋跟头份之间。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这是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回堵，目前行车速度低于60。国道二号部分在东向8.6公里呢往机场系统路段出口匝道持续拥塞。接着是国三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南向109.2公里香山前有出现散落物，还有一起则是在过了西滨路段的南向116.8公里也是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来关心到的是台68线西行11.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发生一起事故，而且现场还有散落物哦。那目前这个状况呢，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要听歌了，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于江蕙《你说的话》。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

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我们刚刚说到是教案资讯站，那间教案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则施工改善的讯息，那也是呢，让行人能够呢更加用路安全跟安心。好，那这个呢，就是哦，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在新竹市的北区荣宾路这边呢，有一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今天是举行开工仪式。好，那也是呢，显示这个市府非常的重视哦，这个要一起来共同落实人本交通理念，也是全面优化市民的步行环境。好，那呢，这一次哦，其实也是选定这边，是希望能够来建立友善的人行空间。那其实这个人行空间呢，也是一个。就是算是城市进步的一个指标啦。那荣宾路这边呢，这一次后要来做这样子的改善工程，其实因为它是新这个新竹市北区连接市区跟沿海观光带，比如说呢，像是那个南寮啊，之类的这个沿着这边的沿海观光带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的干道，所以日常通勤的车流量很大。好，那沿线的人行道呢，其实就是为了保障行人的安全，所以才要设立人行道。但是呢，这个人行道因为设立很多年，所以呀，就是会有旧了的问题，还有当时可能一开始在规划施工的时候呢，没有考量到后续的一些可能更多的一些使用情境，所以呢，也普遍存在一些铺面不平整啊、动线受阻，还有设施不够完善的问题。所以为了要彻底解决市民用路的一个痛点，所以这次呢，公务处是有通盘检讨，并且全额投入市府的自筹经费之后。

后呢来规划这一次的全面性改善工程。那这次的改善工程范围呢涵盖了荣滨路的重要路段，改善长度大概是双向的600公尺，主要呢有三大的改善亮点，包含全面优化人行道铺面跟耐用度。这次铺面翻新呢会采用高规格的混凝土底跟喷花地坪的工法，大幅提升铺面的平整度、耐用性跟整体的美观。好，那希望呢能够让这个步行空间用起来更加舒适，而且更加的宽敞。另外呢，也考量到不同族群的使用需求，来建构更完善的无障碍通行系统。因为确实，你如果呢，我们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可能。都是比较OK 的状况之下在使用这一些这个人行道，但如果呢可能是视障的朋友，或者是说这个不太方便的朋友那其实在使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一下高低落差，一下哪里可能又这个导盲杖又卡到什么东西之类的那所以呢是让这个无障碍通行能够更加的顺畅。那在各沿线的路口跟出入口呢都有设置平缓标准的无障碍坡道，也全面导正人行道的动线。好，那其实不仅仅呢可能是针对坐轮椅的族群有这个家长有推那个手推车手推婴儿车这样子的需求的朋友呢都能够畅行无阻。好，那也是呢把一些视觉的美观啊景观啊融入其中让大家在不管日常散步或是通勤的时候都可以呢利用到这样子非常安全的要道。好，所以呢其实也期待这市府也期待荣滨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完工之后呢能够提升在地居民散步跟通勤安全之外，也能够健全北区的整体交通人行路网，也能跟邻近的南寮渔港观光带、南寮图书馆这一些资源来进行串联，让前往观光的游客有更安全、便利、舒适的用路环境。那可能现场也会搭配一些相关的施工的交通管制，也在麻烦朋友们呢行经的时候还是在麻烦帮我们多加的注意一下哦。好，这是一个施工的资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Vera Baby 向我走过来。

0: 2点59分，来自于 Yunus 的歌声《扒着你不走》，非常有朝气的一首歌曲哦。好，那现在这个听下来男团女团的歌声都觉得哇，好年轻哦，好样，很有朝气的感觉。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稍微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现在是南下，依然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低于60，还有在杨梅端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虎口服务区，用色的路段更长了，沿途塞到虎口服务区时速都是50出头。那这里南向的虎口前83.8公里出口匝道用色，那这里是受到南向的83到88公里虎口路段左右的这一起移动性施工影响，导致后方回堵，提醒大家行经留意。3点整，整点对时，在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整。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坜到屏镇系统，以及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屏镇系统又到中坜转接道一，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3.2 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又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一路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5到27公里，在中和二

路段的外侧有水管掉落，台七四线西向 10.6 到10公里之间，西屯二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散落物。继续往西 9.8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八16线东向1公里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止。
3: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四个月前涉嫌从巴黎一处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5: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6: 执行六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3: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嘛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迄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讲，欢喜出门，平安登到厝。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好，那么呢，我们的节目哦，现在呢也可以利用 AM1512千赫以及 FM94.9 好的频道呢，也是有同步的测试播出。另外呢，也欢迎可以手机里面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及时的节目内容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南下现在中立到平镇系统车载是偏多，时速低于60，还有南下路段过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哇，这是车子越来越多哎，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那除此之外呢，过了湖口之后特别塞，时速只剩下不到40哦。那这里的拥塞状况是受到国一南向的83到88公里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哦。那还有另外一起是在南下的68到93.5公里过右师一直到新竹 A 前的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两起呢这个路面清扫作业跟施工的状况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向108.5到109.6公里头份前施工维护持续进行，接着就是北上了，北上路段113.2公里头份前路段则是新增掉落物的状况，还有在北上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不到50公里。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子越来越塞哦，时速是低于4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3号天后状况不太好，是在高原路段，大概高原路段呢有浓雾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雾灯记得要打开喽。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兆麟《无同款的人》。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啊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二呢我们的这个满分玻璃室哦，满分玻璃室呢为大家分享，这是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好，那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呢是新竹市警局第二分局埔鼎派出所警员许浩凯跟林成豪呢

是在担任巡逻勤务，在中午左右的时候接到通报呢，在一间银行这边是有民众呢疑似是遭到诈欺，所以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来现场了解。那警方到场了解之后呢，这位民众疑似呢是遭到假投资真诈欺的手法来诈骗，所以呢他依照指示要前往银行汇款，而且他汇的还不是台币要叫他汇什么，汇美金几千块，大概就是台币3万元很多朋友一个月的薪水，对不对？差一点的3万块就要不见了。好，那这个警方检视可能一些聊天的过程之后就跟他说，哇，你这个100%是诈骗。好，告诉他说呢，这个是常见的诈骗手法，也找了一些新闻等等给他看，他才发现说，真的跟他的状况一模一样，才知道说呢其实是被诈骗了。那还好呢是在第一线这个行员跟警方的配合之下呢成功阻拦了汇款，那民众也非常感谢警方跟行员的协助哦。那另外这个呢则是在新竹市的警局第二分局关东桥派出所警员温志学跟胡佩欣是在这个担任巡查这个备勤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说呢有民众失踪那后来呢他们赶快呢是来调阅监视器画面来去这个协寻，那后来呢也是前往这位民众的住宿附近来去做寻找。好，那最后呢是在终于是在一个巷弄内呢找到这位民众，那后续呢也是协助将他送医。好，那这个家属呢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终于是找到人喽。那以上呢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满分玻璃是暖心助人的世界啦，那也是呢这首歌曲白歌也献给呢这一些永远在第一线来协助民众的警员咯。

来自于 Billish 的歌声，想起你的时刻。时间来到了3:29，待会儿呢，在3:30，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那么呢，在新闻前也再来为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国道部分的拥塞状况。这是在国一呢，现在南下过了这个中坜，过了内坜之后，沿途到平镇系统都蛮塞的，时速30到5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呢，车子好多，时速低于40，就是受到国一南下88到9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提醒大家行经多点耐心，稍后喽，我们待会儿见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最后收在45479点。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预估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杨欣的报道。
2: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3: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2: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3: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2: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提前开会讨论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结果最快会在傍晚出炉。吴英妮的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5: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4: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师座位安排不会有

0: 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网红仙塔律师李怡婷涉嫌泄密并协助诈骗集团洗钱遭起诉，原本否认犯行的李怡婷改口认罪，台北地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轻判五个月，泄密的部分判决无罪。任兰心报道。
2: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竹贤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五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0,000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六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其他中部、南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来到了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也再次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呢我们现在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可以在 AM1512 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都可以同步收听得到。如果呢是用网络或是手机的方式的话呢，也可以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最新线上及时的、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是30到50公里。另外呢这个路段呢、是这个路段的拥塞呢也是目前就是说南下呢车子都比较多，持续会为大家来关注。另外国一南下过湖口沿途一直到新竹拥塞路段好像逐渐的往南移哦，就是先前是从杨梅端就开始塞，现在就是从湖口开始塞，但是塞到新竹路段。那这是受到国一南向88到93公里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后方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一下下咯。另外呢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南向136到138公里铜锣前的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同步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一路段的这是北上北上的路段呢，这里是55.1公里中立服务区一起施工维护同样在进行当中。国二则是在塞东向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多，时速50出头。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南向58.1公里过林格系统路段呢要往大溪方向，沿线呢是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天后状况不太好的情形出现在国三的香山路段，有一点雨势哦，如果能遇到天雨路滑的情形也提醒大家小心放慢车速来行车。还有在国三南向156到158.8公里院里前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幸运的人》，曾伟中的歌声。

时间来到下午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春放送中。那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还蛮令人感动啊，然后呢也是很开心，有非常多的青年学子呢是为家乡来做出贡献。那来今天分享的呢是这个鼓励青年投入志愿服务，那呢也是来这个办理这个新竹市的暑期青年返乡服务志工队的受证暨受旗仪式，有182位的青年志工呢来一起宣誓，那也宣告今年的暑期返乡服务呢是正式的启动。好，那这个呢其实是鼓励青年来参与公共事务跟志愿的服务，那希望提供更多元的学习跟实践的机会，那同样呢也是让青年在服务过程当中累积经验，也可以发挥所长。好，那这其实呢是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弱势家庭的孩童获得陪伴跟照顾，因为确实弱势家庭的孩童有时候可能是比如说隔代教养或怎么样，其实课业的辅导啊或是等等其实都没有办法来去兼顾那或者是说呢回家就可能要扛起一些的这个家务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村野儿童夏令营呢则是持续深耕地方，照顾很多孩子，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具备公益精神的青年的人才。那今年的返乡青年志工有一些呢甚至是持续做了好多年，有一些呢是连续返乡服务4年以上，那有超过这个15人。好，那呢比如说像是担任这一届的营主任

的这一位呢，这个曾奎允已经连续7年呢投入了返乡的服务。那他分享就是说，每年暑假呢要返乡陪伴孩子，已经成为自己呢每年最重要的年度目标。那他也是从队员一路成长为干部，在肩负营主任的重任，累积了服务跟领导的经验，也体会到助人的成就感跟幸福感。好，那很多呢也都是连续第6年啊第5年来参与哦。那他们认为这个返乡服务呢，不只是陪伴弱势孩童，提供他们更多的陪伴跟照护之外，也让他们在筹备营队的过程当中找到自我价值跟成长的方向。那其实每年申请加入返乡服务志工队的青年呢有超过200人，今年就总共录取了182位优秀的青年志工。那他们呢会在这个暑假期间呢陪伴大概112位社区的弱势孩童。那他们呢就会有点像是来举办一个夏令营的感觉，让这一些孩子们呢能够在这些夏令营当中呢有更多元的一些课程的方式，吸收更多的知识啊。那也有很多的一些团体的活动，打开呢人际之间的相处关系，带给孩子们充实而且富有意义的暑假回忆。好，就是当这个成长为哥哥姐姐之后呢，就可以带给一些弟弟妹妹们，然后更多呢他们可能这个年纪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些这个事物啊，或者是说可能因为比较弱势，所以可能呢没有办法，好像可能有一些家庭啊，可能可以让孩子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国玩呐、能够呢增广见闻啊、那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好、那就是透过别的方式呢，一样可以热热闹闹的，好、很开心的过这个暑假。那青年志工呢，投入也是城市持续向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未来呢也会支持更多的青年返乡，来更多的投入一些公益的服务，让新竹呢能够成为更加温暖、共融、共好的城市。那这个是今年这一届的青年志工，哇，有182位的青年志工呢一起来投入在其中哦，这是有满满的温暖。好，那青年在暑假呢也可以看到有各种不一样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其中一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莫宰阳《返乡列车》。

来自莫宰阳的歌声《返乡列车》。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一起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啊。在国道部分呢，现在国一南下的路段呢是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子还是比较偏多，时速低于60公里。然后南下这里越来越塞，湖口呢沿途一直到新竹路段最低的车速只有30出头，是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路段，这里呢是持续受到国一南上88到93公里。这是竹北前这边的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导致呢后方车子还是比较多的状况，预计呢应该还会再塞一阵子哦。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东向先前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另外呢，在国二哦，虽然这边的路况排，这边的车祸事故排除了，但是大竹沿途到南桃园车子还是比较偏多，时速50公里左右。国三呢，则是在南向10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有出现散落物，还有香山路段天后状况不太好，持续有雨势，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如果遇到雨势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啦，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Mini 好想回到你身边。好，那么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4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还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接续呢会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的节目也祝福大家一路行车平安，一切顺利，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啦。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够够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都得眼红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让你兄弟还被扣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0.3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继续往南在 63.8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南下湖口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71.8 公里五甲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271.5 公里水上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 225.8 公里过西罗服务区有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209.4 公里过中投公路的外侧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乌日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以上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270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内侧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北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则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6.1 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

从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63线北上 9.8 公里，在丁台路段的中线有木头掉落，并且上面插有钉子，要请小心留意。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西庄的外侧路线有很多的小碎石。另外在台88线东向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哎，非常晴朗炎热的一天哦，希望大家要慢慢的习惯哦，不下雨的时候呢就是这么热。那紧接着呢今天这个礼拜了哦，我们可能又要面临到这个台风的这个紧张气氛哦，所以呢也请大家有空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台风的一个动态哦。好，4点过后的路况呢，我们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68到93.5公里这个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呢，现在已经离场了。中山高北上76公里过湖口路段，中间车道有2块大的轮胎皮。好，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07香山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轮胎皮。中山高南下63.8中立交流道这边的路间有车子抛锚停放。好，今天星期二号，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回来，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空中监理所。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今天。

0: 天的空中监理所的主讲人啊，是我们新竹市监理站的副站长林静茹副站长，要为我们做宣导。副站长你好。
1: 海龙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哈，就是115年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些交通安全新制哦。好，首先呢就是这个无照驾驶哈，这个无照驾驶汽机车的罚则是什么？车主的牌照会被吊扣吗？车主会受到什么样的哈这个罚则？我们都请副站长来告诉我们。
1: 好，那立法者考量113年无照驾驶约有30万件，远高于酒驾约5万件及危险驾车约8万件。无照驾驶对于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甚高，为了避免汽机车驾驶人在趁机驾驶，从115年1月31日起，无驾照骑车处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无驾照开车的话，处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汽机车驾驶人于10年内第二次无照驾驶的话，直接处最高额罚款；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罚款加罚12000元。那除了罚款以外，还会吊扣驾照1到2年。因而肇事致人受伤的话，吊扣驾照2到4年，致人受伤或死亡者吊销他的驾照，并不得再考领。另外，使用汽机车在移至保管的时候，牌照会被吊扣3个月，10年内违反2次的话，吊扣该汽机车牌照6个月，10年内违反3次以上，吊扣该牌照1年。再来，为了要督促汽机车驾驶人，汽机车的车主善尽管理责任，非汽机车车主也会像无照驾驶人一样被处高额的罚款。
0: 好，那今年呢，其实从去年开始了，好，我们就有预告过了。那今年呢，我们再请副站长来告诉我们有关于汽车隔热纸粘贴的相关规定。
1: 好，对于多数台湾驾驶人来说，贴汽车隔热纸几乎是买车的标记、标配哈。驾驶人想达到隔热效果，都会选择贴上隔热纸。但是如果可见光透过率太低，夜间开车可能会因为视线不足而发生事故。为了预防因隔热纸可见光透过率太低造成视线不佳发生交通事故，从115年2月28日起，第一次领牌的车辆适用隔热纸纳管新制。隔热纸可见光透过率列为车辆检验的项目，如果粘贴不合格的隔热纸，公路局各区监理所会要求限期改善并复验。违者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的规定，处罚款1800元。那超过1个月以上的话呢，牌照会被吊扣。牌照超过六个月的话呢，它的牌照就会被注销。
0: 是，好，那目前隔热纸的这个可见光透过率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值是什么呢？
1: 好，那我们有分2种哈。那一般的车辆就是我们一般民众我们在开的车辆的话，我们前挡的部分的话，可见光透过率要超过70%以上。那前侧窗也就是 A 柱到 B 柱之间，要超过40%以上。那其他部位的窗户的话是没有限制的。那对于幼童专用车及计程车的规范就比较严格。我们前挡的部分一样要超过70%以上。那除了前挡以外，其他的部位的窗户都要达到40%以上。那另外为了避免强光，前挡自边框上缘起往下15公分以内，对于可见光透过率这个部分是没有做要求的。
0: 好，那好，那合格的隔热纸的产品会有相关的一些标章吗？看要从哪边看呢？
1: 好，我们合格的隔热纸产品我们都会取得合格的一个标示。那车安中心针对于这些标示有2种做法。一种的话是隔热纸的厂商呢他自己在隔热纸上面烙印。那另外一种的话呢是专业机构来印制。那由我们车安中心这边来做核发。
0: 是，好，那如果是更新改装排气管正式上路前应该要先完成哪些程序？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的话会有哪些罚则呢？
1: 好，为了从源头解决机车改装

0: 排气管产生的噪音问题、
1: 嗯、
0: 那配合环境部排气管噪音认证制度、嗯、交通部规定哈，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哈、
1: 嗯、
0: 应该要先到我们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办理变更登记。
1: 嗯，
0: 好，那我们从115年3月31日起，为了落实这些车辆的变更登记制度、嗯，好，更换非原形式排气管不依规定好申报异动的话、嗯、我们会被处3600元的罚款。
1: 嗯嗯嗯，
0: 好，那车主呢还要必须在15日内参加检验，那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好还要收取临时检验费用200元、
1: 嗯嗯、
0: 那如果超过15天以上的话，他的牌照会被吊扣、嗯、一直到检验合格我们才会发还。好，那超过2个月以上的话、嗯、他的牌照就会被注销。
1: 好，那有关于排气管，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辨识这个新买的排气管是符合规范的呢？那办理排气管变更登记需要带哪些证件呢？
0: 好，那车主如果想要变更，想要用改装合法的排气管，最安全而且省事的方式就是直接去购买已经有取得环境部噪音管制认证这个的合格排气管。那购买以后呢，车主必须要持购买的发票或是相关的证明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经检验合格，我们办理一个变更登记。
1: 嗯，
0: 好，那一旦完成登记手续，这个排气管就是合法的配件，那车主就可以在合法的框架下享受其成。
1: 是，好，那今年度最受到瞩目的就是有关于高龄换照哈，那我们也请副站长来告诉我们，几岁的长辈需要办理换照，换照前要完成的程序又是哪些呢？
0: 好，我们为了保障长辈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嗯、
0: 我们透过体检、教育以及认知测验的方式，让高龄驾驶了解自身驾驶的能力、
1: 嗯、
0: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调整驾驶的行为、
1: 嗯、
0: 同时兼顾长辈外出的需求与交通的便利、
1: 嗯、
0: 那我们从115年5月31日起、
1: 嗯、
0: 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长辈、
1: 嗯、
0: 从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的通知以后、嗯、我们需完成体格检查与2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
1: 嗯、
0: 好，那我们完成以后呢，我们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1: 嗯，
0: 那75岁以上的长辈除了体检与2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以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是提供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的证明。好，那我们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8岁的驾照。那我们这个驾照部分每3年需要换发一次。
1: 是，好，那这个长辈如果过了高龄换照的缓冲期，但是这个没有换照，但是他还是有骑车开车，这样会被罚吗？
0: 长辈如果超过换照期限后他没有来办理换照后他的驾照是属于预有效期间
1: 后
0: 那这个依照法规是不能够继续骑车驾车的后但是并不是及时强制的来做注销，只是说他失去了合法的驾驶效力后那就是如果驾照逾期还骑车上路，那被警察拦下来或者是被举发后会被以驾照逾有效期限能驾车这个法规来处罚。那罚款的话呢，是会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好，那针对长辈这个驾照逾期还驾车经过举发以后，那我们公路局各区监理所会以通知的方式，我们会先劝导如果我们长辩在收到通知后3个月内到我们监理所站来办理换发驾照，或者呢自问缴回驾照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会做处罚。
1: 好，那换照就刚才讲到这个体检，好，那70岁以上的长辈要换照，这个体检有哪些项目呢？
0: 好，那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可能各项的功能都会退化那我们高龄长者换照的体检的部分我们的项目包括我们的视力啦变色力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四肢是否健全我们的活动能力怎么样有没有二级我们的身心状况等做一些基本的评估。
1: 好，那这个视力我觉得很重要，那视力的标准是多少呢？
0: 好，那我们就是在两眼裸视裸视就是我们没有戴眼镜的情况之下裸视达到两眼要达到 0.6 以上，而且每一只眼睛都要达到 0.5 以上。那我们有角

0: 症，或是就像我们有戴眼镜啊，两只眼睛的视力哈，必须要达到 0.8 以上，而且每一只眼睛哈都要各达到 0.6 以上。
1: 是。
0: 那如果这个视力没有它没有达到标准，那我们采优眼视力哈，还要再一个加测视野哈。那如果它原来是大型车的驾照的话哈，那我们可以换给它普通小型车的驾照。
1: 嗯，好，那70岁以上长辈体检的时候，视力或者是其他项目不合格，该如何处理？像刚才我说，哎，裸视要有 0.6， 我觉得我可能就已经不行了。
0: 对，这个标准就是其实有一点点就是不高，但是这是基于交通安全的那个考量了。好，好，那我们各换照的年龄层哈都设有换照的一个缓冲期。那我们70到74岁缓冲期哈是2年，那75岁以上的话呢，缓冲期是3年。好，那可以请长辈在缓冲期的这个期间呢，好治疗不合格的项目。好，那如果说我们的体格啦，体能已经有变化，好，譬如说像我们身体有半边的中风啦，需要限制驾驶自动排挡车啦，或是改装特制车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要依照身心障碍者报告汽车及机车驾驶执照的处理要点来办理了。
1: 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驾照被吊销期满，可以直接再报名考试吗？
0: 好，这个部分哈是属于比较重大的变革哈。
1: 是，
0: 如果呢，我们之前有因为不避让消防车啊、救护车，或是因为酒驾、毒驾啦，哈，不停让行人啊，导致哈重伤啊、死亡等原因，我们的驾照被吊销了。好，而且我们被禁考，累计的期间达3年以上的话，哈，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为了要重建这些驾驶人的交通法规认知，好。安全驾驶的观念啊，以及风险辨识的能力，好，要并且加强矫正他的违规行为，好，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1: 是。
0: 那我们从115年6月30日起，就是前上个月底开始哈，在禁考期间期满以后嘞，无论重新申请考领机车或是汽车驾照以前，都必须要先到驾训班啊，完成驾驶训练的课程，我们才能够重新考照。
1: 是，好好，那接下来今天已经7月7号了，那车主在每年7月的话要缴什么规费，我们请副站长来跟我们讲一下。
0: 好，那在这边特别提醒车主，我们公路主管机关为了维护公路的养护啦、修建安全管理所需的这个经费，在每年的7月会开征汽车燃料使用费。那汽车燃料使用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筹措公路养护啊、修建安全管理所需的经费，显现该使用费实为养护公路所需。那考量我们原来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这个名称容易使民众误认为是随油征收，所以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将我们汽车燃料使用费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用。
1: 是，
0: 好，那我们请听众记得在7月以前一定要记得缴纳。
1: 好，那其实我们也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有预告了哈。我觉得，养管费比较能够理解这个钱交去做什么哈。好，所以呢，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那当然到这个本月开征期间，海伦都会提醒大家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市监理站林静茹副站长特别拨空到节目现场为大家做宣导，谢谢副站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好，我们目前在1968，好，这是即时路网图上看到我们新竹路段啊，中山高就是双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好，目前这边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那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大庄还有北上的这个美山联络道这边，好，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中山高北上57公里，好，在出口的地方需要排队。那中山高双向在平镇系统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哦。好，这是来自洪瑞香的歌声《温暖满人间》。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六月份的两次豪雨导致于台湾各地的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会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俊济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渗漏，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3: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农民的一个工作。
2: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济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3: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2: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高中免试入学在今天放榜，今年一共有12万620人报名，录取了119664名，录取率高达99.21%，比去年还略低了0.42%。招生缺额将近有3.4万个。国教署提醒，考生可以到各区免试入学的委员会网站，或者是招生学校的网站来查取录取的结果，并且在7月9号报到。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的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都在进行中，将会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5: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4: 此外，对于石板

0: 民夫遭到攻击，是见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里面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抢攻国际以及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的引发族旅行团两大客群来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再来一屏，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瓶，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两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3: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哦，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可以达到1000元哦，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2: 第二是引发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住4晚。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引发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8位台风距离台湾还有1900多公里，持续稳定的朝西前进，那预估是在周三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逐渐的北转，那也是周五的晚上是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各地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强。那这个台风范围非常广哦，预估在影响期间，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半径以内哦。那虽然强度预估是稍微减弱一些些，但还是视为强烈等级，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强风豪雨的影响。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之前，天气都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就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龙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各地中午前后也偏强，紫外线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好，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我是你的消防局。好，这也是一个谐音梗，对不对？好，那萧煌奇呢，以他这个怎么讲，很好的嗓音，唱了很多很红的歌曲。最重要的是，好，他的人格特质很可爱，大家都很喜欢他。好，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群平台上，好，常常看到他跟这个粉丝的互动哦，好，都很有意思哦。4:4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哈，目前呢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哈，大概是5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在南下进南寮还有双向的大庄路段，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另外在中山高南下65公里这边的出口也是需要排队的。中山高北上 75.4 车道上有轮胎皮，那北上湖口到杨梅目前也开始车多不好走咯。好，那新竹县市呢这个竹苗区免试入学是放榜咯。好，那我们在新竹县市其实怎么讲，这所谓的在地就学率是相当亮眼的。还有就是新竹县消防局荣获了消防署的特殊绩优团体奖。好，另外呢，新竹县要投入4000万来升级校园的足球场，希望未来呢，我们这个小朋友也能够来这个圆足球的运动梦哦。还有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八威台风逼近，好，那我们新竹县政府

还有新竹市政府也一样哦，加强清淤，紧急的补强哦，好，那就是严阵以待，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哦。好，那我们公部门做好道路、桥梁，还有雨水、下水道以及水利设施三大系统。好，那另外还有这个消防灾害抢救兵力的整备等等，展开超前部署哈，还有特别的巡查，也会结合各乡镇市公所哈，落实地方的联合防汛，来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一般民众呢，好也可以哈，就是说趁着现在天气还是 OK 的，好也要稍微看一下哈住家附近的一些环境哦，好比如说地下排水啦、水沟啦，还有这个如果是公寓住宅哈，顶楼哈，泄水孔等等，好有没有清干净？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尤其是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呢，这个到处都能够疏通哈，这是最好的啦。因为呢，我们先前因为豪雨造成了很多的一些积水淹水哈，大家都吓一跳。那事实上呢，平常就要准备好相关的一些防汛跟救灾的应变措施哦。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2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在国道五号北上16.1雪山隧道哈，这内侧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省道台66线东向杨梅往平镇系统目前车多速缓。台74线西行38到33公里彰化路段哈，这是雾峰到大里这边是相当拥塞的。中山高北上31.9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有大塑胶带哈掉落。那目前呢，在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北上在湖口路段哈，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目前这里的车速不到50公里，稍微有一点点拥塞。中山高南下95.4，车道上有散落物。那在竹北路段哈，是北上91公里，也是出口。要排队。好，苏打绿的歌声，无与伦比的美丽。好，待会是5点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腰，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339.9 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发生两台大货车、一台槽车以及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其中一台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占用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仁德服务区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16.1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1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的外侧路线有很多的小碎石散落，台九丁线北上 25.1 公里的地方路面有落石，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提供听讲人》。好，五点过七分，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目前呢在我们桃园新竹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就开始有一点点车多了啊。台66线东向杨梅往平镇系统车多，中山高北上 31.9 号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有大的塑胶袋掉落。好，在中山高北上 83.8 好，北上的91公里，好，这些都是出口要排队，好，比较不好走。好，希望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往南桃园，好，目前这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桃园路段，好，就是中山高双向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路段，这里的车速60到70公里。好，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好，继续送上抒情好歌，来自辛晓琪所带来的《相信爱情》。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好，如果说到这个天后级的唱将，好像有时候我会播这个凤飞飞。事实上呢，像邓丽君也唱过非常多的歌哈、哦。那她有一首歌呢，叫做《小城故事》。好，我以前以为这只是一首歌哈，那事实上呢，《小城故事》是一部电影呢哈，在1979年的时候，由李行导演哈所导的这一部故事，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很感动人心就对了啦哈。虽然它的剧情并不复杂，好，但是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好，那《小城故事》呢是由李行执导哈。主要演员呢是林凤娇、葛湘婷、钟镇涛还有李烈等人。那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小城故事》，还有这个插曲《你在我心里》，好，就是由邓丽君来演唱。那剧情呢，就是叙述由钟镇涛饰演的一个青年陈文雄，因为他不小心误伤了他的姐夫，结果入狱服刑3年之后，好，出狱之后呢，就洗心革面，到了苗栗三义，好，来学习雕刻发生的故事。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就说是1979年的这个电影呢，当年是在三义，哈，三义这边就是很有名，就是雕刻嘛，哈，好，不管是剧情还有这个当时的场景，好，就是在三义，好，拍了很多很多的画面。好，你看1979年的电影哦，当然现在应该是比较不可能播出了啦，哈。那当然就是当年的电影当然也就坏掉了啦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时代的眼泪嘛哈，以前的电影是怎么样播放，是一个大盘带，后来现在都是数位啊，经过了类比还有后来就是数位化之后呢，以前那种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的这种放映的方式现在是应该是完全没有了，对不对？尤其是有些电影呢好是到乡下，好，就有些时候诶那个怎么讲，在播放的时候呢这个电影还会晃来晃去的哈、哦。那我们板凳电影院不会哈、哦、是很漂亮的。好，那这边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呢，小城故事哈、哦、其实这个部分呢，这部电影其实有一个怎么讲，就是用数位的修复版。就是说把它救回来哈，就是还是可以播放就对了哈，这是一个数位修复版，而且它是客语版哦。好，很多人看到呢，尤其是我们当年的这个三义的乡亲朋友们哈，看到这个《小城故事》的数位修复版，而且是客语版呢，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们这个《小城故事》客语版呢，是由客传会出资修复，而且是重新全部都配成客语哈。好，那事实上呢，这个在国影中心也是有办过所谓的首映场了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稍微 Google 一下哈。好，那客语版中担任女配角李烈的妈妈的配音是一位吴月娇女士。她说她的客语配音呢，虽然只用了一小段，但是呢，当看到电影全部都是客语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亲切，而且很感动。她也觉得这个母语扎根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她已经75岁了。当年哈，这个《小城故事》的时候呢，说客语版要配音哈，是在三义海选配音员，他就报名参加啊。那他现在呢，就是说常常告诉孩子孙子哈，只要在家里一定要讲客语哈，这是客语才不会失传。好，那在《小城故事》当中呢，三义出现的第一个画面是建中国小前的哈一座桥，叫做昆庆桥。好，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哈。不过呢，当时这个桥现在已经是拆掉了哈，只复制留下当初的一座这个桥墩哈，桥柱。好像是火车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当然还有这个男主角去学雕刻的哈，这个师傅的家里面哈，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呢，在整个画面哈，这个整部电影的剧情当中呢，哇，真的是回忆杀哈。当时呢，我们的国内的政府在推动十大建设，有这个铁路电气化的火车，好，那也可以看到以前叫做中山南北高速公路，就是我们中山高啦哈。那这些画面呢，对当地人来讲哈，画面非常的熟悉，而且呢，就是代表了哈很难忘的回忆和很珍贵的历史。好，这是《小城故事》哈，这个客语版哈，因为《小城故事》基本上我是没看过了哈，但是听起来就是

觉得哇，很有那种很复古的感觉哈。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来可以看一下哦，是重新配过客语的小城故事电影啊，同时呢也是数位修复版。好，那这边还有国语的哈，这个版本都欢迎大家好有空的话可以找一下来好欣赏一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是来自GD 哈 G Dragon 权志龙以及 Yuna King 所带来的歌声 Missing You。好，5:27，好，目前在国道上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哈。好，但是呢，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好，这是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的匝道。好，等于是要稍微再排队一下下，好才能够上主线道就对啦。中山高南下105.1，好，这是在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在这里，好，它已经是断掉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一直到南桃园这边车子都是相当多，出口11.6公里这边也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路段，好，现在也是车流量相当大的。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副区到湖口，好，也是车子很多。好，在新闻之前呢，送上飞轮海以及 Hebe 所带来的歌声《只对你有感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媒体人石柏明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男子准备搭机离境的时候及时拦阻。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下午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的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一玲报道。
2: 媒体人石柏明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三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3: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报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2: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2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中麟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台中市政府调查发现，中联、福茂以及福寿三家业者没有依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依法各采取最高300万元的罚锾。陈韵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南桥在6月10号自主检验发现油品苯偏皮超标后，陆续通知上游业者，中联、福茂及福寿均已知悉油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但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因此依法各采处300万元罚锾。
5: 从上个礼拜事发的第一时间呢，那我们台中市的政策，我们都采取最高的食安标准，也就是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那我们不但全揭露，同时呢，我们也采取全下降，不管你的里面比例掺杂多少，即使是20%以下，台中市政府都要求全部下降。
4: 食安处指出，市府获报后立即启动跨局处查核，截至目前已累计查核市场、夜市及食品业者677家次，并没有再发现新增问题油品批号或品项。教育局及社会局也完成学校、幼儿园及公餐单位清查，确认受影响油品均已下架或停止使用。台中市政府表示，将持续追查污染来源及问题油品流向，督促业者完成下架回收，改善制程及品质管理，并持续公布最新查核结果，强化食品业者自主检验与异常通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推出英语 AI 教科书，透过专属 AI 虚拟角色皮卡，为新竹市学生打造一对一高度互动的智慧学习环境。张韵报道。
6: 新竹市英语 AI 教科书，此专案将在地的文化生成式 AI 语音与 4D 沉浸式全息技术深度整合于教学系统中。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那里面的这个就是 AI 老师呢，就是我们的新竹市吉祥物皮卡，透过跟皮卡的这个对话呢，可以比跟真人在对话英语的时候要来的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并且可以大胆的将自己的口说能够练习得更好。
6: 在课程设计上，教材巧妙融入香山湿地、新竹市立动物园、南寮渔港、城隍庙等在地的文化场域，使学生能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实践英语。东门国小林定宇同学说，
8: 因为它不仅能让我学英文，还可以让我能知道这个新竹的景点。
6: 透过导入皮

0: 卡 AI 虚拟学伴，打破传统单向教学的框架，让双语教育结合新竹在地的风景与文化，真正做到越在地越国际的目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和台东多云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1度，宜兰多云30度，花莲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好，来自男团 Blue 所带来的 All Rise。好，时间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好到周五下午4:00-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在国道3号南下35.4中和路段，好，这是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刚才小客车和大

货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了哈，是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中山高南下 105.4 好，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好，它是断裂的。那其他路况呢大致都是良好的，因为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是南下在系统到茄东路段，好，这里的车速稍微慢一点点。中山高南下在新竹系统往头份方向呢，好，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在南下105这边呢，车道上有散落物，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

好，5:45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今天7月7号星期二，好，在节气上叫做小暑。好，但是今天啊，或者说昨天这几天哈，只要不下雨，其实我觉得这个温度哈，体感温度都其实应该有40吧。好，开玩笑了哈，重点就是天气会越来越热哦。好，那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虽然说养生是一回事，但是还是很容易怎么样？看到这个手摇饮冰冰凉凉的，或者是说吃冰哈，好像是蛮快乐的事情。那夏天吃冰的时候，诶，以我的年纪的话，我知道哈，你夏天吃冰如果吃太多，到秋冬之后咳嗽会咳得很严重。啊，事实上不只是像我啦哈，那很多人其实在夏天吃冰吃得很开心，但是呢可能就是伤了胃也伤了肺，因为呢其实我们五脏六腑都是温温的嘛，是热的嘛，对不对？可是你吃冰丢下去，哇，就有点点太刺激了哈。虽然在吃起来的时候是很开心，不过呢吃冰其实不只是中医这么说了哈。那如果你肠胃本来就不是很好的人，真的不能够吃太多冰冷的东西哦。那炎炎夏日怎么可能不吃冰品呢？一定会嘛哦。只是说真的不要吃太多好，因为呢除了说这个吃冰会伤胃伤肺，甚至呢它很容易导致感冒哈。好，虽然说没有医学证据显示说我们健康的成年人适量的吃冰会损害到我们的胃肺或者是免疫力，也不会因为吃冰好就感冒了哈。那事实上呢要注意的说吃冰的方式，或者是说冰品哈，如果是它本身的一些卫生的条件，还有一些含糖量哈，这个就是真的会影响到健康了。那我们在夏天吃冰比较容易踩到的地雷就是说不要空腹吃冰，还有就是不要一下熊熊哈，这个淋冰醉了哈，就是不然的话有时候真的有些人会头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冰品呢，大部分冰品也都是甜的。好，那糖分很高哦，好，或者是说在保存以及运送冰品的过程中出现了卫生的疑虑哈，好，那就请大家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比如说肚子饿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太多冰或者是吃太快，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引发我们的肚子痛或者是甚至是拉肚子哈。还有这个所谓的刚才讲嘛，一下吃冰吃太快太猛啊，头会很痛哈，冰冰下下给，这个叫做冰淇淋头痛。好，这个也是一个叫做冷刺激性的头痛，好，不是开玩笑的哈。那当然很少人可以毫无顾忌的吃冰了哈。那当然也有些女生说哇，是不是这个生理期也不能吃冰，这个倒是不一定了哈，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本身体质是不 OK 的话，那当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在吃冰或者是冷饮的时候就可能是稍微活络一下之后再吃，好，不要一下就吞下去，就会非常非常的冰。那另外呢，很多冰品看起来好像还蛮清爽的哈，那事实上它的糖非常多甚至还加了所谓的炼乳啊粉圆野果这些配料。好，一碗假设是搓冰好了哈，一碗搓冰的热量可能远远超过一份正餐哦。好，吃冰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不要吃太多，好，吃个就是怎么讲，有点消暑就可以了哦。那也应该要尽量的选择比较低糖的品项。好，那吃冰本身不是健康的敌人，真正影响到健康是说吃太快吃太多太甜，以及忽略了卫生安全。好，只要避开这四个习惯呢，还是可以在夏天安心的享受好吃冰的感觉。那当然如果说哎呦本身已经有肠燥症或是偏头痛或者是糖尿病患以及有气喘哮喘这些人的话，当然你要看自己身体的状况来调整一下好这个吃冰的方式哦。好，那也不能说真的一口都不吃了，好，那也太不合情理了。好，就是吃冰，好，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哈闪避地雷的好这个方向。

好，来自艾克勒 iColor 所带来的哈哈嘎秀草。其实我们没有讲客家小炒这个菜名哈，在我们的小时候应该就是炒妞哈，炒妞就是比较接近的。好，这个哈，如果说真的听得懂客家话的人，真的会觉得说哇，好香哦，会想肚子饿，想要吃饭。好，下班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很想要这个来一个好白饭配客家小炒哈？哎，那里面最香的是什么？鱿鱼哈，他说鱿鱼要先把它泡的软软的哈，才来炒是最香啦。好，时间5:54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来看一下下班车潮涌现哦。好，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台66线双向杨梅往平镇系统车子也是超级多。好，嘿，车多嘛哈，就是速缓，那我们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同时也别忘了有路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5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1.8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8.8公里，在潭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钱包以及证件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大家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除了光复科学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稍微大一些，其余路口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另外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

0: 量一样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中正路与铁道路三段口、光复路二段与忠孝路口以及明湖路87号前。提醒行进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要跟大家宣导正确开车门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停在路边的汽车，没有注意后方的状况就随意打开车门，这样真的是非常危险。因为随意开车门而造成的车祸，经统计一年就有3000件左右。被开交通罚单是小事，如果有人因此发生车祸受伤或者是死亡，就可能要负担刑事过失伤害或者是过失致死罪的刑责。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不论是驾驶人或车内的乘客，我们开车门前一定要做好3件事。第一个是要查看后方的状况，一定要确认后方没有其他人车之后再打开车门。第二个是建议大家反手开车门，如果车门在左手边，我们就用右手来开车门，这样一来可以强迫我们转身看后方的状况。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要两段式开车门，先打开一个小缝提醒后方的人车我们要开门了，确认安全之后再把车门打开并迅速下车。否则如果不当开车门肇事，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之1条，是可以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4800元下罚款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别因为自己的疏忽不当开车门而击落无辜的拥路人，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的习惯，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丽佳警员的提醒，拜拜，
0: 拜拜。
1: 刚才是警员说到，就是如果路边这样停车一开门，这个骑机车的朋友真的会被击落，这个是常常也在新闻的画面中看到，确实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别忘了反手开门，然后两段式开车门是比较安全比较保险的。好，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4.5公里，这是在外侧车道有一个安全带加扣环掉落。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多，台66线双向杨梅往平镇系统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1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的。另外在中山高南下165到165.8这边是台中系统路段，朋友说呢有大块的轮胎皮，好，麻烦朋友们要小心闪避了。那在中山高双向新竹到竹北，好，尤其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南下呢在新竹系统到头份，好，这段路的车速现在也是比较慢的。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轻松的这个耐心的好心情，平安回家最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欢欣赏的歌曲呢，来自徐佳莹所带来的《突然好想你》。啊，我觉得这个时间只会突然觉得肚子饿吧，哈。好，时间6:24了。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啊大竹到南桃园这边，哇，就是一个车速非常缓慢哈。好，辛苦啦，这个稍微再塞一下哈，就可以到达了。中山高的话呢，在北上的中立转接一这边哈，这边也是有一点点哈，就是最慢的地方哈，车速大概30公里左右。好，那右师杨梅路段南下的部分车多，南下69.2哈，出口要排队。国道三号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现在这里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就是说呢，车速只有4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这里啊，车速比较慢。南下的话，从湖口到新竹之后啊，就比较顺畅。但是过了系统之后，一直往头份路段，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哈，稍微慢一点点。西滨的话呢，目前双向在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会突然变慢。好了，这个具体的路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了哈，比较多，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中山高南下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车多，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也是车多。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4.5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好，这是往潭子方向，外侧车道有安全带还有扣环掉落。好，那朋友说呢，在台74线呢，西行18.8，这是潭子路段的中间车道，则是有

钱包里面证件和零钱已经散落了。台66线双向杨梅往平镇系统车多，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好，我们有个9号台风是一个强烈台风咯，它叫做巴威，大家现在都是严阵以待。好，尤其是所谓的短延时强降雨是比较可怕的，甚至所谓的西南气流，只要是降雨比较大呢，大家都要非常的小心。那目前9号台风巴威现在是一个强烈台风。那明天的天气呢，气象署说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还有部分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像这样子呢，在北海岸还有这个东半部的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会有长浪发生。好，最近呢喜上眉梢结婚的泰勒斯所带来的 Opalite， 这个是说他现在的老公，不是现在老公，就是原本的男友，现在已经是老公了最喜欢的一首歌 Opalite。 好，那待会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蒋台八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最具。教育部长郑莹耀表示，经过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之后，决议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举行，至于何时举行，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吴英妮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莹耀说，
2: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1: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蒋台八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还有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4: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3: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史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的影响，今年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锾。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尤若纯报道。
5: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史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6: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锾。
5: 史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食药署今天表示，这起毒油事件受害的下游业者多达360家，总计有232项产品。卫福部长施崇良下午表示，为了确保食安，232项产品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其中包括175项20%以下的产品，都要在7月8号午夜之前完成下架。主计总处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6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2.6%，是最近十七个月来的新高点。不过，随着油价和节庆因素降低影响，预估7月涨幅会下滑。国内的物价趋势处于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的疑虑。尤淑燕的报道。
1: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4.14%。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2: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1: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7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刑法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所经过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另外，刑法施行之前追诉权时效已经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适用修正之后的规定。林宇晨的报道。
3: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3: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媒体人施柏民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警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涉案男子准备搭机离境时及时拦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义林报道。
5: 媒体人石柏民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3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6: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5: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2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0: 检警侦办一起假商城投资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

0: 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加入虚假商城的平台开店，出估36人受害，损失2000多万。桃园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诈团3名嫌犯起诉求处重刑。静姐的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3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2: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3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1: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获颁今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坚守守在国门的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来说，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请听今天的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4: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3: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4: 第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了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3: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宏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长病毒虽然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趋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2例 M 痘 1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刘柔淳报道。
5: 中部8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及诊救以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来观察。
5: 全球 M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2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

0: 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两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四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40公里。南下251.8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反步掉落。继续往南，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外侧有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277.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43.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核心伙伴访问团，他表示面对中国跨国镇压和监控等复合式威胁，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因应威胁主义的扩张挑战。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率团五度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表达欢迎与感谢，也提到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经贸、科技与能源各方面的韧性，也会积极与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3: 像是上个月台湾和各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国际研习营，就是聚焦在跨国镇压的议题，我们也很希望跟各位做经验交流，一起来强化民主韧性，来因应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
2: 威尔逊致辞时表示，即使面对长久的高压，台湾人民仍然打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社会，台湾也是经济与科技上不可或缺的伙伴，强化了更安全的供应链，推动创新以及共融。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仅仰赖遏阻威权及外交，更要透过在国际民主社群中深化自己的位置，同时呼吁全世界与台湾站在一起。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和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的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吴怡妮的报道。
4: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硫化钨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5: 二维材料呢比禅意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4: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国家工研署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和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希望透过协会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和永续治理的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任兰心报道。
6: 国家工研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工研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7: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6: 国家工研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 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将丰原王姓一家五口逼上绝路的诈团主嫌李团长，另外还涉及了一起卫生棉团购的诈投资诈欺案，诈得了上百万元。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之后，今天依诈欺取财罪判处一年两个月刑期。黄俊伟报道。
8: 判决书指出，被告李团长游说两名女子投资卫生棉团购事业，谎称保证一定赚钱，还带着他们去团购仓库参观，营造正常经营的假象。被害女子此时没有收到约定的获利，份额提高。检察官调查时，李团长还一度辩称是借款转投资关系，也曾提醒投资有赚有赔。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9: 判决李姓被告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处有期徒刑一年二月。法官是审酌被告为图利施用诈术，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且迄今未获得谅解，也未赔偿损害，并且考量被告坦诚犯行的犯后态度，以及被告的知识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一切情状而为量刑。
8: 主嫌李团长设下黄金交易等庞氏骗局，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的照片，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结束生命。一审依违反银行法恐吓取财等罪判刑11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知名求职网调查显示，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八成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有九成七的劳工希望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如果需要出勤的话，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者是提供补休。李一晨的报道。
10: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11: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10: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市售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了安全风险，但还是在网络平台贩售。进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还有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发生。林雨辰的报道。
12: 根据国建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八成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13: 那已经因失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12: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失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迎来暑假高峰，预计今年的运量有望突破5000万新高。杨欣的报道。
4: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七月中开放报名，共三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两天一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14: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一到六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 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4: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七八月航班约 4.6 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三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一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焰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两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街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有警示。南下的251到252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在省道消息，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3: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状况。在路网图上呢，目前有一个地方是比较拥塞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多速缓，时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08到111公里头份路段哦，这边是车速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是算比较缓慢的，这个车速大约落在65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

顺畅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在省道部分，路网图上面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状况，那比较拥塞一点，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Pretty Young Thing。 好的，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目前在就是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左右。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08到111公里，头份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是大约落在时速65公里。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那么

在夜间施工的部分，跟各位先做个预告跟提醒，是分别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4.6公里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另外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会封闭，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清水服务区休息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待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要记得清水服务区是封闭的，要到其他休息区去休息哦。那么在这个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雾峰系统的方向，在25到24公里之间，这个国姓二号隧道之前，两个车道都有指向散落，请特别留意了。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系统的路段呢，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那么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这边呢，是在八卦山隧道会从晚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十二点，晚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双向呢内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路面清扫的工程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呢是自来水管的施作工程围篱摆放哦。那么在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今天的第二首歌是朱丽静的《出埃情记》。

0: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六十一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还是落在3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么国道一号南下108到111公里头份路段呢，车多速缓的状况大约落在时速60公里左右。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做个提醒，是待会晚上8点进场的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呢，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同样的，在清水服务区 路段呢，这个出入口的这个状况是要施工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进去休息。如果各位驾驶朋友走国三的话，记得那个清水服务区待会八点到隔天凌晨的六点是没有办法进入休息的，要改到其他服务区去休息哟。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系统的方向，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之前的两个车道有纸箱散落的状况，特别留意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呢，会从

晚上八点到凌晨的十二点，有双向内外侧车道的移动性路面清扫工程。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路过这边的话，再多加小心。另外，在台中市区路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的围篱摆放哦。那么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了。送上今天的这一首歌是洪荣宏的《感恩感谢》。

这一首是洪荣宏的《感恩感谢》。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车速大约是落在一样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108到111公里，头份路段呢现在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那待会儿在晚上8点

点进场的工程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同样的，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就因为施工而封闭了，是禁止进入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是走国三的话，那么清水服务区在待会晚上八点是没有办法进入休息的，所以要改到其他服务区休息哦。那么在国道六号部分哦，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之前的两个车道有纸箱散落的状况。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20到24公里也就是八卦山隧道的内外侧两个车道会在待会晚上八点到凌晨的，算是凌晨啦，就是晚上的12点了，八点到十二点会有路面清扫的工程，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路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的围篱摆放。另外，在台中市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台湾大道的方向。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要多加留意咯。那今天的这一首我们是选择了小球，也就是庄娟英的彼此彼此，一起来欣赏吧。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人工智慧快速发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不止自然威胁没有国界，人为的威胁同样如此。台湾位于地缘政治的第一线，面对更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政府将持续和业界合作，从三大方向强化台湾的自然韧性。朱瑞森报道。
2: InfoSec Taiwan 2026国际资安组织大会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致辞时表示，这是一场由社群驱动的国际资安盛会。台湾民间不仅展现丰沛技术能量，也展现公司

0: 协力与跨国联结的能力，在生成式 AI、自主智慧系统等技术快速普及下，过去的资安防护已经不能全面适用，反而出现许多新漏洞，因此必须重塑全球科技架构与社会信任。
1: 治安的威胁没有国界，我们深知治安不仅是国安，也是全球安全的关键。唯有透过国际合作、情资分享以及跨社群的与产业的协作，才能建立一个主动防御能力的韧性跟信任的一个新边界。
0: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将从完善法制与规范、强化供应链安全及培育顶尖资安人才等三大方向与产业合作。对于不断演变的威胁，需要重新思考定义资安防护的方式。政府会持续与各界合作，守护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宣布破获中共网军厦门市女帝信息科技公司伪冒国际记者，对台湾政学界人士交涉工程攻击案，提供 LINE 账号给网军的李姓陈姓被告，今天获缓起诉。任兰心报道。
3: 法务部调查局查出，中共网军假冒国际记者，锁定台湾政学界人士，发动社交工程攻击，刺探机敏资讯，并散布恶意程式，企图骇入电脑窃取资讯。台北市调处科长潘继祥表示，李姓男子受中共网军指使，搜集赖账号出租，再由网军假冒国际媒体记者，以采访邀稿为由，接触政学界人士，寄送夹带恶意程式的加密软体，诱骗下载安装。
4: 查获李姓及陈姓两名国人，受中国大陆网军指使，在台收集手机门号注册之赖账号，再以每个账号人民币1100元代价出租与大陆网军使用。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对两名犯嫌为缓起诉处分。
3: 调查局查出，中国一名红姓网军曾冒用天下杂志总编辑 ICIJ 成员陈一山身份，向立委助理邀稿并寄送恶意邮件。调查局提醒，切勿轻信陌生赖讯息或不明邮件连结，也不要将手机门号或赖账号提供他人使用，以免受到骇客入侵或误涉犯罪行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凝聚中央和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一连两天举办了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今年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吴依妮报道。
5: 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邀请到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分享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 SEL 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6: 有一个比较代表的案例是，如果我的心情是一道料理，小朋友可以写出他的心情像酸辣汤、像刚出炉的面包，有幸福感。当他在做这些文字的书写跟讨论的时候，他就不只是一个比喻跟模写，他也在整理他的内在的情绪，然后形成负责任的决定。
5: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邦驹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7: 最近他都说，老师不要再讲了，我会了，那个歌好恐怖，一直听一直听，莫名其妙我就记起来了。
5: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2: 为了使旅客购物流程更加便捷，财政部预告修正免税商店设置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文，删除售货单需经购货人签名规定，旅客购买免税商品时不需要在售货单签名，可以简化结账流程并缩短等候时间，并降低签名样式等个人资料外泄风险，预告期间到今年的8月31号止。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

短暂雷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的，为各位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林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夜间施工的状况。Hello， 素林，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总共有三个时段的施工。首先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的北上174.6到172.1外侧的三个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也就是说等一下在晚上8点过后呢，这个路段只会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同时呢，我们在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会同步进行封闭工程。那请如果说您现在刚好经过清水路段的话，如果还是想要进入服务区的话，可能要抓紧留意一下时间。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南向182到185公里处的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那另外呢，一样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进行封闭施工。那跟昨天的状况会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您晚上可能会利用到民间交流道的话呢，就是请大家可能要往北，由南投交流道进入国道，或者是说从南向的竹山入口再进入国道。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则是会在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过了南屯沿线接近台中路段呢，在外二车道会进行一个路面的维护工程。那另外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有两个持续施作的工程，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0

0: 147到144公里处，在过了三义路段，会封闭外侧的车道呢，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会进行到7月10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另外一个施工呢，则是在国三的南向，在156到157公里处，在苑里路段，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这个目前外侧的封闭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点钟。那明天的中午1点钟过后呢，就会变成封闭内二车道来做施工。那一样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尤其是在明天下午可能会经过南向苑里路段的驾驶朋友，再留意一下相关的施工动态。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谢谢素玲，谢谢。
0: 好，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的，那么刚刚素玲有提到这些夜间施工的部分哦，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省道部分，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的这个快速道路部分，是双向在这个八卦山隧道呢，会有内侧跟外侧路面清扫的这个作业，那这个作业会从待会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12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时段如果各位驾驶朋友也会路过八卦山隧道的话，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哈。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围篱，以及台中市区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对，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喽。送上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M87》。

0: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呢，跟各位做一个会诊。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已经开始了，然后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哦。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目前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那刚刚苏琳也有说齁，在明天下午1点之后就会变成是内侧两个车道是封闭的状态。这样那就是这个路段啦，这两天都会可能比较拥塞一点，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待会儿有两个是要进场施工的，待会儿是晚上8点部分，进场施工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同时呢，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也会进行封闭，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进去休息的。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进去稍作休息或是购买啊，上个厕所等等的话呢，是要记得提前在其他的服务区或者是延后到其他服务区去使用这样子。那么再来是国道六号部分，国道六号往西在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之前的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是东西向双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哦，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是内外侧双向都会有路面清扫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的12点。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如果你们待会儿会路过这个八卦山隧道路段的话呢，请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是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多加留意了。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

0: 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啊！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一首是 The Beatles We Can Work It Out。那么在路况部分，再跟各位持续的做个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7月10号的下午5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路网图线是路网图上现在看起来是在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左右，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那么1点之后呢就会变成室内

侧两个车道封闭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这几天路过院里路段也是多加留意。待会儿晚上八点进场的两个施工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呢，外侧三个车道是跑坡路面的工程。另外呢，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无法进入。那这段时间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休息的话，请记得要到其他服务区去先做稍作休息哦。国道六号部分往西，也就是雾峰系统的方向，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之前有两个车道是有纸箱散落的状况。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在八卦山隧道是双向内外侧车道都会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作业会从待会儿晚上八点持续到凌晨的12点。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的围篱。另外则是在市区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呢，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要到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国三北上的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六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国信二号隧道前的2个车道有纸箱掉落。省道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是移动性的清扫。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棍子。台82线的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路网图在国一的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还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FM 九十四点五 ，FM 九十四点五，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04公里过快关的路段，在路肩的地方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有通知高工局协助处理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另外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一样在路网图上看起来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时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明天1点过后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哦。在这个已经进场施工的部分呢，是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这个清水服务区呢，它也会跟着施工的关系，出入口是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休息，所以目前驾驶朋友如果是行驶在国道三号上面的话，清水服务区无法进入休息，请记得要改到其他服务区哦。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雾峰系统的方向，25到24公里，在国姓二号隧道之前的两个车道指向散落的部分，还没有接获到任何排除的消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入过这个路段，并且有相关资讯的话，想要通报给警广，那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当然不止这个路况啦，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的话，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哦。再来是在

省道部分哦，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这个八卦山隧道路段呢，是双向内外侧车道路面清扫作业，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晚上。

0: 领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署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读你》，那算是民歌等级了，大家应该会觉得蛮熟悉的。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多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了，车速大约落在60公里。

左右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2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车，在国道三号204公里过快关的路段路间呢，是有机车骑上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那明天下午一点之后就会变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咯。那么已经进场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那么再来是清水服务区，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改到其他服务区。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的机车误闯事件已经排除咯。好，那么在国道六号部分往西，也就是雾峰系统的方向，在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的隧道之前，两个车道有这个纸箱散落的状况，是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在八卦山隧道双向的内外侧呢，有路面清扫的作业已经进场了，那并且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哦。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的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送上这一首是陈势安的 I Know That。

0: 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五点。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那么在明天一点之后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哦。那目前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还有在这个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也会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是采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休息区休息。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在八卦山隧道双向内外侧的车道呢有路面清扫作业，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这个自来水管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的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小甜甜布兰妮的 Lucky。

0: Night。
1: 这首是小甜甜布兰妮的 Lucky。 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呢，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1点，1点之后则是会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已经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清水服务区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出入口都已经封闭，无法进入休息，请改到其他的休息区去。另外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双向呢，内外侧的车道都是会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作业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应该说明天凌晨的12点，对，明天凌晨的12点。好，那么接着是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围篱的摆放，还有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克拉奇的《藏火归喽灰休悠哉》。

这一首是柯拉奇的，应该念纵火归咯，灰休悠哉。好，那么再来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么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1点之后，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到时候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么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在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呢，出入口就是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休息站哦。那么在待会儿晚上9点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在民间入口的地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都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个是待会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那么会持续到一样是凌晨的6点哦。好，那么省道部分，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因为路面清扫作业的关系，双向内外侧车道都会有这个是清扫作业。那可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依据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是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围篱的摆放哦。那么另外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呢，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李姓妇人误信假投资诈骗，在投顾秘书指示下准备汇款30,000元，所幸邮局行员察觉汇款理由有状况，立即通报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警联手成功保住妇人的积蓄。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三

0: 警分局表示，李姓妇人到邮局办理汇款时，向行员表示是要归还表姐带电的旅费，但行员发现收款账户所有人与妇人口中的表姐年龄明显不符，进一步查看手机对话内容，更发现双方对话几乎都是股票投资讯息，怀疑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正义派出所警员到场了解后发现，妇人因观看电视节目认识一名投顾分析师，加入股票投资群组后，依照投顾秘书指示准备汇款30,000元，由对方代为操盘。第三警分局正义派出所所长林佑轩说，
1: 经警方确认对方账户为警示账户，并告知民众勿轻信网络讯息后，才打消汇款念头，成功守护民众积蓄。
0: 第三警分局提醒，假投资诈骗是目前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凡遇陌生人邀约投资或要求私下汇款，都应提高警觉，若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5日热力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以及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张允报道。
3: 新竹市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六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好，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即将几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3: 封城艺术节还推出即将享时趣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两场次的搓章，就可以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于指定合作店家或活动限定市集使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创团迈入第23年的彰化市立管弦乐团8月将远征纽西兰参加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这个月将携手逢源合唱团举办国内的热身公演，为乐迷带来一场跨越国际的视听飨宴。请听报道。兼任彰化市立管弦乐团的林世贤市长表示，市立管弦乐团联手荣获艺术教育贡献奖肯定的汐止城市爱乐管弦乐团以及优秀的高雄市逢源合唱团，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雾峰演奏厅隆重登场。
5: 演出对台湾土地、对人民的爱，我们由本土作家王明哲老师所描写的曲目啊，一起来演出，而且啊，我拜托啊，这个台湾本土的作曲家，嘛要当场、现场来做导聆。
2: 即日起，在彰化施工所社会课、彰化艺术馆开放免费索票。施工所指出，彰化市立管弦乐团今年迈入第23个年头，乐团足迹遍及南非、日韩、欧陆以及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每一段出访的旅程扮演了文化大使的角色，让世界听见台湾最深邃的文化脉动和乐音灵魂。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特别留意。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2: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

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那么在明天一点之后呢，则是会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所以最近有走国道三号路过苑里路段的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目前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北上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相对的，在清水服务区这边呢，就是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没有办法进入，所以现在一直持续到明天凌晨的六点都是没有办法进去休息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休息，请提早到其他的服务区去进，就是稍作休息这样子。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哦，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是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在内外侧车道双向哦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已经开始，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凌晨12点这个时间。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有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围篱摆放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 Linkin Park 的 Numb。

0: 这一首是 Linkin Park 的 Numb。 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哦，再持续跟大家做个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一点之后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呢，在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出入口就已经封闭了，是没有办法进去休息的，请改到其他休息区去休息这样子。那么在待会儿晚上九点会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双向都封闭哦，所以也要再记得改道。如果有需要使用到民间出入口的话呢，就是这边是没有办法进去的，要从其他的入口再上这个匝道这样子。好，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也是双向，然后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清扫作业会从晚上8点目前已经开始了，持续到待会儿凌晨的12点，所以这边是4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路过八卦山隧道的话，一定要记得按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放慢速度这样子。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这个工程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
1: 有金光，这是必胜利。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这一首是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那么你有没有想到你最亲爱的人呢？好，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那在明天下午1点之后呢，就会改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了。最近路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是在在国道三号院里路段哦。好，那么接着是夜间施工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在清水服务区这边呢，也就是封闭了出入口，没有办法进去，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到其他休息区去进行休息。接着是在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

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都封闭，没有办法进入。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在八卦山隧道这边，内外侧车道呢会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八卦山这边的时候要按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并且也多加留意施工的进度状况哦，因为有可能他们是移动性的清扫，那路段就没有非常的固定，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这样子。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的施工围篱摆放，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是 Super Junior 的 Mirror。

0: 这一首是 Super Junior 的 Mirror。 好，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呢，路面修复的工程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3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明天下午1点之后则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么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3号北上在 174.6 到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相对的清水服务区呢，就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是封闭的，无法进入休息，请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到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两个车道双向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有两个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部分要目前看起来是正常的。那么在丰原区三丰路的方向，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围篱摆放。
1: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

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四五点三到四一点六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七四到七一点五高原路段内侧三线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八号新市的出口匝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台六十一线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迹象了。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喽，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止。
3: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四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芝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脱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5: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

于新福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

0: 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蓝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目前已经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再跟各位做一个会诊，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清水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封闭无法进入，请改到其他的休息区。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交流道这边，靠近龙井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都采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八卦山隧道呢是内外侧两个车道双向都有路面清扫作业，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请小心留意，这个作业时间会从晚上八点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这个凌晨十二点的部分。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有自来水管的施工围篱摆放。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各位连线到就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请品祥来为我们说明最近的天气概况。品祥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跟今天差不多，都是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地区还有嘉义跟各山区都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约32至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一些近山区区域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来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的时候，中心还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19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在太平洋高压南侧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往西至西北西前进。那周五开始到周六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特别提醒在台中以北的山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不排除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出现。预报还是有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听众朋友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品祥，
3: 谢
2: 谢你，
3: 谢谢，
2: 拜拜。好，那么在路况部分持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整理。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一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0

14.6到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也相对的清水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去使用哦。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走国道三号的话，记得清水服务区没有办法进去，要先到其他的服务区进行休息。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边是民间入口双向都施工封闭，一定要记得改道哦。在省道部分呢，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双向都有路面清扫的工程，那这个清扫作业呢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依照现场指示去行驶哦。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在丰原区的部分，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的这个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许富凯的《满开的花蕊》。

这一首是许富凯的《满开的花蕊》。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明天下午1点之后呢，这个路段就会改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了。那么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也相对的呢，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就出入口是因为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休息的话，记得到其他的休息站先稍作一个歇息的状态。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的地方双向都因为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都是在八卦山隧道的内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的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那么在台中市区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甜蜜梦境的甜蜜梦境。

0: 景广新闻。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影响，今天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款。刘柔纯报道。
2: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数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3: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款。
2: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另外，中油油品事件也波及了165个学校的午餐。教育部表示，团膳业者如果都依规定申报，却用到问题油的话，会视为是受害者，不会给予裁罚。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2.6%， 创下近17个月来的新高。游淑燕报道。
4: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

0: 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1: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0: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桃园机场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突破了2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9%， 预期今年运量有望创下5000万的历史新高。杨欣的报道。
3: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七月中开放报名，共三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两天一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4: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就是一到六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 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3: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七八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叶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FM 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待会儿在晚上十点会进场的国道施工是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一样是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已经进场的部分再帮各位驾驶朋友会诊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整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伸缩缝更换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那在明天下午1点之后呢，就会改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最近路过院里路段的话要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2.1

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这个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呢，因为刚刚有提到的刨铺路面工程关系，所以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休息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提前到其他休息区稍作休息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是双向施工封闭哦，要记得改道。接着是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呢，都是有路面清扫的工程，那么会持续到就是待会儿的晚上12点，也就是隔天的算凌晨0点啦。对，就是这个时段呢会有路面清扫，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一定要记得按照现场指示去行驶，小心是就是清扫路段的部分。好，那么再来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呢有自来水管施工的围篱摆放。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2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李敏镐的《心痛的爱》。

这一首是李敏镐的《心痛的爱》。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施工，那么是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哦。接下来是已经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哦，那也都一样是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好，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5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施工状况部分。那么还有一个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就不是到隔天早上而已，而是到明天的下午1点，那1点之后则会改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么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清水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出入口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去服务区里面，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提前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双向是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所以它是双向都施工封闭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民间入口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哦。接着是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这边呢是内侧及外侧两个车道双向呢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那么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自来水管的施工围篱摆放。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待会儿呢我们来送上就是下一首歌，让各位猜猜会是什么。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怀念呢？这首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之后，则是改回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呢，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清水服务区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它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去，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休息区休息。接下来是国道三号民间入口，在237公里的地方，民间入口呢是双向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接着是省道部分，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呢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会持续到晚上的，也就是明天凌晨的0点，晚上12点，明天凌晨的0点。好，那再来是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的围篱摆放，那么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的哦。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是美秀集团的群像，待会儿再跟各位说再见。

这一首是美秀集团的群像。那么再帮各位汇整一下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路面修复工程，这个工程比较特殊，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5点。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之后则是改为内侧两个车道封闭。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2点

1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外侧3个车道有跑坡路面的工程。那也相对的，清水服务区本身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出入口封闭的状态，无法进入休息，请记得要改到其他服务区哦。接着是在国道3号237公里民间入口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双向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是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双向因为要做路面清扫的作业，那内外侧车道都会去进行清扫，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小心留意，那依照现场指示行驶。这个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惠中路往七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2个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自来水管施工的这个施工围篱摆放。那么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8分，我们节目也到了最后的尾声，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晚安咯。那么我们明天在空中一样是7点到10点的时间，会在空中继续跟大家互相陪伴。那么待会儿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是由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明天再相见喽，大家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2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3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3.9公里。过了下山脚平交路口，慢车道有吊车抛锚。台61的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ou.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刚那首歌是七七柯奇奇的歌，今天七月七号要听七七柯奇奇。刚刚那首歌 Never Let You Down。十点十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呢？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个周末啊，哎，不到周末哈，礼拜四。台风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喽。好，最新的消息看到说，礼拜四可能白天就有海上警报会发布了，然后可能晚上就是陆上警报发布哦。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防台的相关措施哈，相关的准备务必要做好，尤其可能明天、后天它搞不好就要发布了。明天该买的干粮、该买的水啊，这些准备的东西准备起来。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天晚上路况呢，这边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

这是阿令的歌，叫算了吧。国道一号在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来听到这是小雨的歌，唯一的唯一。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祥。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各山区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下午出门还是要多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白天高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甚至38度。白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海面上，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以西至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大概周五到周六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预计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不排除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的机会。整体预报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而在台风外围的长浪影响部分，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在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机会，浪高来到2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强台巴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后，决议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将延期，至于何时举行将在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疾管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23，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0: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1: 强台巴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八威即将铺台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97%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成报道。
4: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5: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4: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及东京大学，在6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1纳米以下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0: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3纳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6寸晶圆上实现二德化钨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6: 二维材料呢比蝉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2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0: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

0: 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 ESG 与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盼透过 SEMI 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与永续治理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al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3: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2: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萨勒长荣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群报道。
4: 萨勒长荣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5: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4: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3: Who Cares 胡凯儿。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神秘河流》。国道五号在南下8.3到9公里哦，乌土隧道前那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啊，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2线车道大量轮胎比着散落，哇，这要注意了。

张震岳歌曲叫浪人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的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大量的轮胎被散落，这个要小心。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真的吗》。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呢，三辆车的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所以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呢，内侧两线这边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国道三号的新化休息站双向哦，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还有国道八号，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五月天的歌，叫《第二人生》。11:10，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封闭。国五南下8.3到9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施工。第二个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是夏天的浪花，它是张惠妹。

刚刚是 Mika 的歌 All She Wants， 11:21。佛山北上34.2到3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11:31，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年的 night， 我是尚恩。每天真的要好好的去做好你的防台准备措施啊，该买的东西啊，你的粮食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好吧？不过台风动态还是随时的更新跟关心了。目前的路况消息，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2线有大量轮胎皮的散落，还未排除。这首歌刘思妍《海滩上的字》。

do. 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Adore You。 11:40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呢，这边是湖口过后啊，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速度上比较缓慢一些些。那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喽。接下来送上的是薄荷绿工厂和马念先合作的《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来自 MC 哈在我跟 Jay 上合作的歌叫做失眠是一种病。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道1号的北上25公里啊，接近重庆北出口，哎，这边内线三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国三南下17-21公里过南港系统，每次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 Flux 的歌，叫做《4D 大舞厅》。好，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是7月8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等会见喽。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酸酸涩涩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8号12:01，请逛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3公里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这边内线3辆车的事故，以及内侧2线车道的大量轮胎被散落，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不知道这边状况怎么样，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另外，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and out。
6: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当然是 Madonna 的歌，叫做 Read My Lips， 就是 FIFA version 的。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哇，国一北上 83.7 公里，虎口前哦，这里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哦。

这首歌来自随心乐团，叫做《善意的谎言》。国道五号北上 3.5 公里过石碇啊，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处理当中了。稍早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这个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世界杯开踢了，这是阿根廷对埃及啊，八强战。我跟你说，这开赛才不到15分钟，14分钟多，埃及1-0啊。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刚刚梅西这个点球没进，蛇马世界杯这两次都没进，怎么讲？还是落后埃及啊，0-1啊。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湖口过后，时速缓慢哦。经过这里，请务必留意一下，施工影响到了。再来国三南下177.3公里过沙路，在路间有行人呢、啊，这边也要注意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来自许光汉，歌曲叫《独角兽》。12:36，排除了讯息啊，国一北上83.7公里湖口前这边连接车桥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歌，这首叫做《坏人好梦》。

12:4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那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来一首抒情歌，这是林宏宇的作品，你值得更好的人。

刚刚耀哥是林宏宇，你值得更好的人。12:52，接下来要听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在外线施工哦。

就是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哦，记得今天是礼拜三了，7月8号，赶快哦，台风相关的这些准备工作都把它给完成吧。今天最后一首歌，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1点钟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到4.8公里哦，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是施工的。国一的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郭大竹外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要出去吃饭咯。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是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

0: 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三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识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如果您接到自称政府机关人员来电，说您的身份被冒用，比如有人以您的名义领药、申请补助，或者是自称是刑警、检察官，说您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汇款，这一定是诈骗，请注意。不会用 LINE 传公文给您，也不会视讯做笔录或征讯，听到类似说辞，请一定要保持冷静，仔细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呢，啊，听到了一则不是非常开心的讯息，是跟体育有关的啊。有人现在在看世足赛吗？啊，现在是这个阿根廷跟埃及啊，还在这个热烈进行当中这个比赛哈。啊，这个阿根廷呢，目前是0-1落后啊。事实上呢，这几天看到了一些世足赛的成绩，16强赛。现在在进行当中，然后呢，这成绩真是令人讶异。昨天呢，我傍晚看到新闻呢，说这个 C 罗最后一役结束了啊。如果呢，这个梅西在这一战对上这个埃及哈、啊，真的也结束的话呢，他表示没有办法看到两位这个足球金童 C 罗和梅西的世纪之战啊！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好啊，不过呢还是要收心，我要工作，然后呢现在在收听警广的你也要工作开车，对不对？开车当然是不能看足球赛了啊，等到这个下班有空的时间看新闻啊，或者是看重播啊，再来重温这个精彩的赛事。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小心的开车，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

来自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这首歌曲 Cold Heart 啊，把它翻成中文，难道就叫做心冷了吗？啊，看到今年哎，居然在这个世足赛当中，哎，有一些哎这个球队哈、哦，国家的球队是异军突起，哎，是蛮欣慰的啦哈、哦。每年看到不一样的阵容，但是看到一些啊经典老将因此黯然退场，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黯然神伤。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啊，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说内侧车道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麻烦你小心通行。那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到4.8大华系统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这里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进行当中。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1:17。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那再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过三义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以及呢，北上的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啊，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啊。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是国三北上哈，你可能要提前从这个提前一个这个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服务区哈进行休息了，请你规划一下了哈。好，不过南下的方向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的哈，这个南下呢，这个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 OK， 南下朋友们可以使用，北上的朋友们因为你进不去你也出不来，所以麻烦你要多加留意咯。 Karen CC 这首歌曲 Ignore。

很韩团风哈，他们是今年获得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1:24啊，在省道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引导可以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哈，从8.3到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呢，风机安装作业，所以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工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好，然后持续提醒台中的朋友，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内侧车道小心路基有掏空有坑洞哦，所以小心闪避，否则车体失控很容易出意外，麻烦朋友们来这里要走外侧车道才安全了。他们是 NCT Wish All to Lov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笑。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呢？啊，全台湾目前还算是晴朗稳定啊，温度是25到28度。那么在今天白天哈、啊，星期三呢，仍然是会飙出36度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啊、中南部啊，还有在尤其花莲哈、啊，也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的高温啊，目前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哈啊！但这几天可能是这个台风来临之前风雨，你这个暴风雨前的平静，对不对啊？虽然说呢，这个很多温度都来到37、38度，

但接下来几天呢尤其星期五星期六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强风暴雨哦。今天星期三嘛明天星期四，这两天赶快做好最后的防台措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它目前的中心位置仍然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进。那么预测呢这个在今天会开始稍微北转，那么这个星期五对台湾的天气可能会造成影响从星期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整天呢都是影响最关键的时刻，尤其在台中以北尤其在山区都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降雨。虽然说呢预报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啊，因为这颗台风真的是蛮大的哈，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家中有没有悬挂物品，尤其你有这个顶楼的，住在顶楼的或者是骑楼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收起来这个水沟疏通到时候才不会积水住在比较低洼地区需不需要准备好这个挡土挡水这个沙袋等等的措施，这两天赶快最后准备一下吧。

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哇，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的事情要处理，真的是压力就大哈，压力很大。现代人呢，生活高压、忙碌、疲惫、焦躁，好像也蛮睡不好的，对不对？好，我就是一个这个常常睡不好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样让自己身心灵放松下来，然后呢，啊，睡觉才会一觉好眠啊，或者是呢，啊，比较不会觉得啊，什么事情都会惹自己生气啊，这看什么事情都好像很不顺眼呢。啊，这个在这个心理健康照护啊，其实有一项说你可以多多接触山林，用一种叫做绿色处方签呢，啊，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走入大自然，我们的身心容易放松。不过事实上哦，啊，有另外一种叫做蓝色处方签，这几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曾经呢有这个国外的研究引导这个病人哈，各式各样的病人，然后或是受试者观察水族箱，发现哎，原来只是观察水族箱里面的小金鱼哈，游来游去就有助于缓解焦虑。哎，曾经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与行为》的这个英国研究团队发现呢，水族箱的鱼群增加，观看者的血压、心率都会跟着下降，显示呢心情是更愉快、更放松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刊登在西部护理研究期刊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观看鱼缸六周之后啊，当然是有固定的看啊，并不是只有看一天，然后呢看看哎之后是不是会有改变，一天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对不对啊？这个常常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看鱼缸，发现一个月半之后，哎，这位患者呢他的食量增加两成，而且呢四个月左右啊，这个体重增加 0.7 公斤，推测可能是因为原本呢不停游走的患者愿意坐在餐桌旁边观看鱼群，而这个嗜睡精神不佳的患者也变得比较清醒专注，因此能完整吃完一餐，身体更健康了。而还有另外一则研究是发表在两年前啊，儿科护理杂志的一篇文献发现一件事情，接受静脉导管治疗的儿童哦，不论是让他们观看金鱼或是海龟，哎，疼痛感、焦虑感甚至恐惧的表现都下降了，显示呢小动物或甚至水域的疗愈真的是能够让人放松，然后自然的分散注意力，这些东西就叫做蓝

蓝色疗愈，蓝色处方签啊！以前我们讲的绿色处方签，说走到山林里面啊，或者是眺望远绿，怎么样啊？让这个绿色的树木啊，让这个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啊，借由视觉让你身心放松。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大部分是绿色的啊，当然有些花这个七彩的颜色也会让人心花怒放，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看着水族箱里面的鱼。水大致上呈蓝色的啊，或者是透明啊，淡淡的这个粉色，对不对？粉蓝色等等的。事实上呢有一种理论叫做心流理论，就是说水流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好像是白噪音啊。平常呢，你要是这个容易焦虑的人呢、这个会有一种这个身心的辅助，告诉你说听听白噪音可以让你反而心情冷静下来。所以听着海浪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就是有类似的概念。而当你观看鱼儿悠游，或者甚至只是海草在摇曳，这个注意力呢，就跟你在听海的声音，听水流的声音也一样，跟着飘啊飘，跟着流啊流，甚至脑袋还会自己想起这个海浪拍打水流的这种疗愈的声音呢。所以呢有这个台湾的精神医师告诉你一件事情事实上呢，不论你是喜欢看山喜欢看海的人类似的大自然绿色的一片或者是一片蓝色的海，事实上都能比较容易让人怎么样反刍烦恼，放空放松，避开负面的情绪还有想法。但是平常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走到户外住的就是内陆要到户外还要开个2个小时的车真是太麻烦了。事实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居家办公空间摆放自然的盆栽，养殖水草或者是景观鱼有些鱼缸你还打灯扎搭配植栽，那就各形各色都有了，有这个景观园艺你自己呢用这个小小的自然作物点缀家里的环境，做的过程当中也开心，然后呢把这个水族箱放在那边当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当觉得心情很乱的时候，看个鱼游来游去看个几分钟，说不定都会觉得刚刚怎么会这么的困扰呢，好像没什么嘛，对不对？

在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突然觉得很认真的考虑，还是我来养金鱼呢？来自郑富仪这首歌曲《楼梯间唱的歌》。

0: 唱歌应该也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会吵到邻居，对不对啊？甚至这个最直接的是会吵到同住的家人，所以真是麻烦。像这个电视剧、电影当中这个主角呢，你会发现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可能跑到屋顶大叫个几声，屋顶好像也没办法，对不对啊？还是会有邻居听到啊，或者是可能要跑到空旷的山林或者是这个海边这个放声宣泄啊。这样子好像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压力给释放掉。那么静态的，像刚刚歌曲之前跟你介绍到，你可以在家里养养鱼，看看鱼，看看植栽，这个效果跟这个放声宣泄哪一个比较好呢？你可以都试试看哈。刚刚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曲《楼梯间》唱的歌，1:47，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呢，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因此产生坑洞喽。
1: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很不简单。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么让歌手为你唱歌，来帮你抒压 Mars 23不简单的歌。
2: 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

稍早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 Mars 23不简单的歌，以及来自艾薇天使界的温柔。1:56，这个时刻要先听路况，还是先听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呢？稍早这个世界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个大赛因为到了90分钟追平了，然后呢进入延长赛，哇塞我真的看到这个梅西杯水一战带着这个阿根廷呢赢得了一分，所以现在比赛结束，最后这个阿根廷逆转胜啊。但延长赛还在继续希望这个经典老将可以持续延续他的延续他的这个气焰了哈。但是夜间开车，我们持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Erica 带来的过分浪漫。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那麻烦你小心通行。那另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到4.8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6到58这里内坜路段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在北上的147到144公里过三义外侧车道有修复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清水服务区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有办法出来，要麻烦你啊改到其他的地方。前一个服务区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西湖服务区在行休息，但是南下不受影响。啊，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3到41.6。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的拆除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您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奶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3: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2到33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呢讲到你问到底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台湾 B 是对一 B， 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是萧煌奇，这条歌台湾 B，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萧煌奇的《台湾 B》，什么是台湾 B 呢？啊，是喝假的罗迪卡、罗拉、罗巴崩，还是牙齿的洁白，还是配珍珠奶茶呢？台湾真是宝岛啊！想到台湾 B， 我们总是能举出很多道地的美食。不过事实上啊，这个台湾 B 事实上可能也包含了林金 B， 对不对？哎，这个非常的有人情味，也是我们的台湾特色。哎，如果把这些人情味把它写在书本里、小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年的5月啊，也就是上上个月呢，台湾的文坛上面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啊，爱书的人会拍手叫好，就算不是很常阅读的朋友呢，一般民众也可能觉得哇，台湾之光哎，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一位作者杨双子他创作，然后呢由金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呢，一举摘下了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的首奖哦，啊，这个布克奖在国际的文学奖项上是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且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作品在这个奖项上面获奖，所以消息传开来，爱书的人重读推荐啊，不少的一般大众因此入坑，想要一睹到底杨双子的这一本啊《台湾漫游录》有何风采，怎么会获得首奖的呢？啊，事实上哈，这个《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哈，曾经就获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了啊。这个在今年呢，一举摘下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可以说是根本拿下了，有点像是文学界的奥斯卡的地位啊。事实上呢，杨双子啊，是两个人啊，所以叫做双子啊，是由这个双胞胎姐妹，有杨若慈，还有杨若两位的这个双胞胎姐妹哈啊，但是呢，现在只剩一位了。在之前呢，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这个作品，所以呢啊，曾经也有想过把他们的像《花开时节》列为我的这个读书清单，哎，结果还没有读到，就看到了《台湾漫游录》这本书，然后获得了布克奖的首奖了。也就因此呢啊，我决定把我的书单的顺序稍微变更了一下啊，这个先把这本书给看完，我也。

也是那个哈啊，没有看过啊，然后呢这次听到得奖，然后走进书店把这本书买下来，然后仔细读完的门外汉啊，哈哈哈。所以今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已经读完这本书了，整理了我的读书心得，要跟你分享台湾漫游录大致上是有什么东西，以及我认为如果你要读其实你很适合的原因。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38年的台湾，然后呢，他虚构了一位日本小说家，叫做青山千鹤子，受邀来到台湾参加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而且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公家单位，每周都有很多的演讲要跑。因此呢，这个受邀的单位特地为青山千鹤子这位她是女性的小说家，安排了一位随行翻译这位翻译呢，就是本书当中的另外一位主角，叫做王千鹤，是台湾的女子因此呢，《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就是一位日本的小说家青山千鹤子，还有台湾的随行翻译王千鹤，在一年之内一起跑了大大小小的行程，他们的互动，甚至是吃遍台湾各地美食的故事。所以呢，刚刚才会讲到台湾 B 嘛，对不对？因为这本书哈，虽然说是在写这个青山千鹤子来台湾工作，他要演讲，他要写稿，但工作之余呢，青山千鹤子最感兴趣的反而不是制式化的行程，而是藉由饮食体会台湾真实的在地生活。这个他的随行秘书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了哈，王千鹤女士还真是能干，除了帮他把行程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之外，帮他订这个住宿啦因为有一些演讲可能要到外地县市，那就没有办法当天来回，就必须要把这个住宿搞好。除此之外因应青山千鹤子想要吃这个吃那个的各种要求，所以呢，书中当中他的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王千鹤女士呢，还帮他这个带各种的美食回家吃或是去哪里，然后特地去采购有名的什么样子的美食，甚至呢，王千鹤女士还亲自下厨给这个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一饱口福

而这本小说呢，总共分为12个章节啊、这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篇料理或是一篇一个代表性的食物来命名，比方说有瓜子，有米苔木，有麻薏汤，有生鱼片、肉燥、冬瓜茶啊，甚至呢还有咖喱寿喜烧、菜尾汤、咸蛋糕、蜜豆冰等等啊。这个里面呢，我印象深刻，像在肉燥这个章节当中有一段话啊，她是王千鹤女士向这个小说家青山千鹤子介绍了，她说啊，肉燥使用在很多的料理上，不只是米苔木哦，啊，这个在米粉、冬粉、大面，以及对了啊，这个青山千鹤子女士啊，我们一起在鹿港吃过的肉丸子里面的内馅也有肉燥，尽管都叫做肉燥，可是做法上并不相同。因应经济能力以及饮食习惯，每户人家也有各自制作肉燥的配方。这是刚刚啊，刚刚念的这一段呢，是书本某一段的摘录。各位朋友们，你听到我念以上这个段落，会不会很讶异？这本《台湾漫游录》啊，叫漫游，是这个台湾的地陪王千鹤女士带着小说家青山千鹤子到各地游览的艺文趣事呢，还是它事实上是一本吃货日记呀、啊？很像是吃货日记。

季哈，对不对啊？那也就是因为在一年的旅途当中啊，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呢，饱尝各地的美食，而且藉由美食理解台湾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事实上呢，随着旅程的推进，两个人的关系也在共识生活当中变得亲近。而且不要忘记，本书的设定年代是在1938年，而且主角一位是日本人，一位是台湾人。虽然说呢，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真的很照顾，也非常的喜欢他的随行秘书翻译王千鹤女士，而且更精确一点来说，青山千鹤子其实是视王千鹤女士为自己的挚友，她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帮助王千鹤女士呢过上更理想自己想过的生活。但问题是，王千鹤女士想象中的理想的生活跟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难道一样吗？难道青山千鹤子百般想要帮助王千鹤女士过上的理想的生活，真的适合这位土生土长的王千鹤女士吗？所以在书本的后半段，事实上除了有这个饮食的杂技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小说家和他的当地台湾地陪的这个友情互动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第一个看点到底是漫游记还是吃货，就很值得翻开来看了吧，对吧？以及呢王千鹤女士和青山千鹤子这位日本小说家的互动友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小说的推进环节。但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特点咯，先来听首歌曲，然后再来跟你分享。

说当中之后的心得，所以我只好特地找了一首歌曲啊，是非常轻柔的，然后歌名叫《漫游》。刚刚听到的歌曲《Red on Wood》，这首歌曲叫做《漫游》。不知道呢，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啊，尤其是小说，你是否会看前面的序文呢？不论是作者的自序啊，或者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作家啊，这个其他的专业人士写的推荐序呢？我自己会看完不论是自序或者是推荐序，我一定会在读本文之前看完，而且精确的来说，没有看完这些序文，我是不会看本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序文或是前言哈，有一种好像作家或是推荐的专家先给你打预防针，告诉你你今天要翻开的这一本书或这一本小说，你会进入到什么样子的世界，先让你把这个世界的轮廓给建立起来啊。这好像是你要出去旅游之前，然后呢你参加了一场行前说明会，有心理准备，对吧？所以呢同样的，翻开《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之前，前面也有相关的序文啊，我也先把这个序文念完了，然后呢才开始对要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本文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事实上有心理准备才翻开来的。可是呢，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一般的小说，这个作者杨双子哈，刻意把整部作品全部都包装成一本尘封已久的史料，仿佛这本书不是他创作的，而是托给这个书本当中的日本女作家叫做青山千鹤子留下的旅行游记啊，多年之后才由译者重新翻译出版。也就因此呢，在这个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先读到有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的文学家帮青山千鹤子写了一篇译者序，你还会以为这本书难道作家真的叫做青山千鹤子，而且还有新日搓儿子这位日本的作家帮他来进行推荐吗？而且整篇的游记最后甚至还有青山洋子、王千鹤女士还有吴正美三人的这个编者后记，文字乍看之下好像是在替这本游记补充人物背景、考证历史资料，甚至是说明这份手稿是如何被发现整理出版的，但事实上呢，这些全部都是小说的一部分啊。这不论是前面这个托名了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所写的这个前缘序文，或者是后面的青山洋子、王千鹤以及吴正美三人所写的编后记，事实上全部都是由杨双子所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本小说除了目录之外，剩下的部分你看到的前言、序文、本文以及后面的代跋或者是精确一点说叫做编者后传、后记等等的哈，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个呢是在文学上面这个托名伪文献的一个叙事哈，作者并不直接告诉你这整个故事长怎样，而是这个仿造了真实的史料、人物、出版过程，让小说好像真的发生过，让你有种本书背景设定在1938年更具有说服力的感觉了，更让你觉得进入到书本里面的时空背景好像更迅速、更容易。但当然，我觉得进入到这本书里面更迅速、更容易，很重要。对于一般人很重要的关键是，每一篇都是一本都是一个实物，真的是令人食指大动啊，对不对啊？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可能在每次的活动行程当中，或者在每个县市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吃下了一个特殊的肉燥饭或者是吃了这个菜尾汤，或者是教她怎么嗑瓜子，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轻松的生活记事，但事实上呢也记载了这个文化的底蕴。比方说里面有一张叫做麻薏汤事实上我也没有喝过但是呢查了一下才发现它是中部特有。

的风味啊，事实上也是连接了这个劳动阶级的一个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一种地方生活的重要符号。所以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呢，要文学的手法，这本书当然是有文学的手法，但是写起来文字却轻松好读。尤其呢，以这个食物作为包装，好多人都说读完之后，哇，觉得好饿哦，好想吃东西哦。它好像是外酥内软的炸物啊，这个外面的因为酥脆内馅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可口，但是内馅事实上也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且啊，这个杨双子啊，刚刚讲到在五月的时候他获得布克奖的这个首奖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他说啊，台湾文学百年之内事实上是有很深度的探问啊，他希望把这个百年之间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放在浅显易懂的这个主题当中，让大家啊不只是可以简单深入浅出爱上这本书，甚至希望可以写给外国人看。所以除了温柔的理解以这个食物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视角，好，这本书所传达的可能还有，也许我们自己本地人想要追求的未来，外人也许永远都没有办法帮你建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故事，而且呢让这个文化利用文学的力量来进行对话。当然第一个对话也许是你吃过里面的所有食物吗？其实好像的确这个每一粒饭桌上的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有文化背景在里面的。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最佳的典范这个简单的好像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吃饭场景，但事实上都是很深刻的你怎么想我怎么想的文化碰撞。所以挺有趣的一本书，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分享，跟你分享。那么最后在单元结束送给你日本的这位歌手青山黛玛的歌曲《别让我独自一人》。

己。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我们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吃了一轮台湾的食物啊，借由这书本了哈，这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世足赛振奋的好消息，阿根廷逆转啊，这个挺进了8强哇！但其实对于这个埃及呢，刚开始是领先，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梅西晋级了啊，在这个八强赛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只不过呢因为葡萄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落败，所以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梅西和 C 罗的对战啊。你支持的哪些球王你希望可以在最后总冠军赛看到他呢？好希望在这个总冠军赛看到梅西的身影哦，因为毕竟下一届的世足赛能不能看到他可能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啊，这个今天夜晚居然还有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赛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开车，小心的开车，认真的工作。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说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好，夜间有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个双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另外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封闭，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出来。

了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啊、在这之前可以使用南投服务区啊、或是在这之后啊、在40几公里之后有西湖服务区，但是南下的方向清水服务区使用就不受影响了哈，要提醒你留意，田馥甄无人知晓。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田馥甄无人知晓郑秀文缺席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实在是太棒了，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

在这一节安排的歌曲是袁惟仁主曲，在前两个礼拜金曲奖呢邀请到田馥甄啊，是演唱了一系列小胖袁惟仁的一些经典歌，除了征服之外啊，还有这个稍早有

郑秀文演唱的《缺席》，听着突然发现，哇，田馥甄原来好适合小胖袁惟仁老师的歌曲哦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天不但唱到哭，也才让我们知道啊，有很多回音乐人的这个经典歌曲，音乐就是隽永，人也许总有一天会逝去，但是音乐会永远被留下来。最后要听到袁惟仁这首《旅行》，等等要来到三连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小心的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我们等等持续空中见咯。

0: 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这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在一样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掉落，要请你小心闪避了。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7段啊，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的现象啊，请您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5.6过雾峰啊，这个。好，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还有其他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在南下的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区域啊，这里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平宁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每次一check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1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

0: 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0: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谢佩恩一口呼吸的旅行，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

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曾伟宗，记掉瓜一呀、啊。难道在刚刚这个歌曲开头之前，这前奏修理椅子的声音吗？很酷哈、啊。

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物品啊，其实都可能你在使用它可能好几年过后，你会发现跟它会产生感情，对不对？即使它只是一张椅子。刚刚听到曾伟忠的歌曲一呀、不过椅子是真的蛮重要的，对不对？要坐得舒服，不会腰酸背痛，它就是一张适合你的好椅子。更别说呢在开车的时候开车要因为你坐在这车子里面也只能坐着，对不对？车子里也站不起来啊，椅子变得格外重要。然后呢这个椅子的软度这个在它这个前后的距离呀、然后呢你把这个椅背给它放下来躺着的这个舒适度，有时候可能累了，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服务区休息站需要休息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用餐区休息，趴着睡觉不太舒服，那么在

自己的这个车子里面哦，啊，这个空调打开或者是摇下车窗，然后呢也把这个椅子拉直，然后就发现，诶，睡在里面睡个几分钟好像又比较舒服，所以车子里面的椅子，诶，其实也是陪着各位驾驶朋友南来北往打天下很重要的工具呢齁，哦，诶，做了几年当这个椅子的表皮这破掉坏掉的时候，有时候还真的觉得啊好舍不得哦，或者是你会不会给你自己所坐的那张驾驶座位的座椅铺个舒服漂亮的坐垫啊，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好看的竹席凉席啊，坐起来又更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品味了呢？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一样是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好，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风机安装占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小心啦。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加吴贝雅的合作《比特与我》。

好舒服的爵士乐啊，舒服到会让我觉得忘记我现在是在上班呢啊，转眼间就把这个整个录音间变成爵士酒吧一样。Lady Gaga 的歌曲 Is the Lovely， 3点25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夜间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是 3.6 到 15.1， 平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郑双双 I Hear the Call。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经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台风的动态上面呢，八威台风啊，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大概1700公里左右，海面上是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西向前进啊，今天到明天呢啊，可能会逐渐北转，那么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它北转的角度啊，因为星期五星期六预计会影响台湾啊，这个北转的角度，这个就决定了届时哈影响台湾的多和寡。不过呢，以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哈啊，首先今天和明天天气状况还算是这个稳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各地都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啊以及各地的山区呢在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这两天如果有还有下雨呢啊，主要还是以这个塞北河为主。不过呢，星期四明天呢、其实这个晚上开始环境就会逐渐转为东北风，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开始有点点影响了。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可能也会有零星阵雨出现啊。这个甚至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呢啊，这个就算这个强烈台风八威没有登陆，但是因为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很大哈啊，这个有350公里，也就是说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卫星云图啊，哇，这整个台风几乎可以吃掉大概5个台湾这么大，结构很扎实，范围很大，所以呢预测啊，事实上在这个台中以北都要做好防范，很有可能都会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之内，但事实上呢，南部也不能掉以轻心，防台准备要赶快做最后的处理了。而且看着这颗这个八威台风它的路径可以说是广义的西北台哦，西北台如果来临的时候，对台湾的这个灾害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哦啊，这个首当其冲北部区域、东部区域，哎，这个做好防范了。来自莱特姐弟这首歌曲《喜欢听你说说话》。

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啊，这个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力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夜间开车，当然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尤其呢啊，开一开，哎，这里的照明不是很清这个充足，车灯呢就变非常重要了哈。啊，我们一般开启近光灯，如果你开启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那目前在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8到3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姐弟，现在他们是一对兄妹，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哈、啊，上个小时有传出个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一样在国三呢、啊、南下的354公里啊，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哎，其他车道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路面是有坑洞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免得车体失稳啦。那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宗旧宗路口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新北市3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啦。啊，刚起床的朋友，让自己醒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

这一系列的情歌呢，事实上都是刚刚听到的 JS 他们的作品，包括 JS 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带领的天使之翼》以及刚刚听到的孙燕姿的《Moment》这一刻。这一刻呢，来到了3:55啊，这刚刚说这个刚起床哈，哎，这个找个方式让自己醒过来，这个夜间开车才不会打瞌睡，对不对？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仔细听啊，已经有这个鸟儿起床，虫鸣鸟叫听得到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哎呀，这个大自然万物悄悄的早起已经苏醒了，陪伴你啊，要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了呢。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它是 Whitney Houston One Moment in Time。 今天来到礼拜三啊，希望是一个天气不错的一天，不要太热啊，但是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零。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呢，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还在路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E路段大货车有一部大货车车号呢0110忘记开车尾灯了这个要麻烦朋友们。

那么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那么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在往北北上的147到144啊，这里过三义是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办法出来清水服务区，要麻烦朋友们啊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的方向并不会受影响啊。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海面，而且目前它的路径图哦，在更新要往台湾这边走，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哇，接下来一两天，尤其到了礼拜五哈，应该说礼拜四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哎呀，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哇，这个路线哈。哦，重点是今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所以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那一样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一样高温炎热，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啊，北投跟内湖都超过30度，然后彰化埔心花坛还有高雄仁武哦，新北芦洲好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好，这吴思贤还得是你。4:11，尽管我是雅玲，村金伟安全阿贤克嘎迪啦哈。那个，即便你现在，比如说你经过的是绿灯，你要是多看一眼了哈，因为你这个世事难料，紧拍供哈，会不会别人有什么情况哈？把自己的安全哈，尽量够喝水嘞。来，那目前在几分钟前通报说，国一北上三义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号末四码0110，车尾方向灯不亮。好，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动态哈、哦。这个大概十分钟前通报而已啊、哦。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354公里关庙前外线。

0: 五月天的歌声勇敢。
1: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边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三南下关庙前外线有大量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而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点很多，好，国一、国三，还有在国二这边哈，都要注意哦。有路况会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这是丁佩君王灿这位合唱的歌曲《爱丽莎千两百年》。你问先做这个数字嘞，哈啊，不要紧啦，反正你也没办法印证，对吧？讲过的代志，哦，所以讲话反正这个支票不用兑现，只是一个夸饰的表达啦，哈。

然后用韩文说你好可爱 No cute 다，很多人追剧就知道那个韩语里面的 Q、哦、不管讲男生女生都会赛啊。4:26，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那一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哦、如果在这附近出入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拜托。还有啊，先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虽然已经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了哈，但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嘿，感谢你。

的，再过几秒4:32了。好，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从国一来哈，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有施工，然后南下大华系统前外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圆山的内线以及内坜路段内二线哈，都是南下的方向施工。而国三南下过南港系统内二线有工程，而南下安坑隧道内线也要注意有

0: 作业哈。再来，在国三的北上呢，高原路段一样，内侧三线在进行作业。北上还要注意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然后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八这边一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呢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另外国三哦还要注意，在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的，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没办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要注意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无法进入哈。好，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狗顺红诶，乖虾，哎呦喂呀，有没有有没有，马上就把你车子里的空间变成夜店的感觉？是你今日把酒陪零起？哦，继续打瞌睡虫吧，大嘴巴，结果。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别人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在国一高架这边有一个新的通报哦，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哈，不是一卡，不是两卡，是过哪卡哈，大量塑胶箱掉在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哈，随即。而台中清水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注意哦，因为路基掏空以后产生了坑洞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三要注意，现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封闭的状态。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克罗埃西亚，他们在中部有个城市叫席萨克。席萨克这个地方哈，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村落叫西哥奇。这个村子有什么特色？就是这里面呢，那个鸟类呢比人还多。这里在春天的时候有所谓的送子鸟，都会来到这边哈。然后他们的数量超越当地的居民，他来的话就在屋顶啊，然后筑巢哦。他那个送子鸟本身就体型比较大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屋顶上啊开始筑巢，哇，那个巢哈，像以鸟巢来讲，有那种小而美的那种套房，也有那种豪宅，以这小为豪宅啦，蛮大片的哦。然后对在地的居民来说，这群飞鸟代表大地复苏、繁荣跟多产的吉祥这样的一个征兆，因为是送子鸟嘛哈。所以他们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人越来越少哈，这边会不会就这样子低迷期荒芜，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送子鸟，因为都会来到这边，来这里筑巢，每一年都有固定时间哈，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变成也因为这个特色哈，所以吸引了很多来自国际的旅客。送子鸟常常弄脏环境，还有村民的衣物。为什么他们这个天空会下的雨下下来要回家洗的？说呢，他们有发现那种鸟巢，你知道大到多大你知道吗？950公斤，光这个重量，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大有多大。

250公斤，我们在今来带多少斤哈？哇，真是太大了，太厉害了。但是说，虽然对生活有一些不便，但是村民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哈，不会驱赶他们，而且是很看重这群送子鸟。我是比较好奇，高长950公斤这么大型的鸟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哦，这是 Miles Smith 唱的 Nice to meet you。 4:51哦，不管你开车在哪里，重点把酒杯背后金哈。来黄兴浩的歌声，淡暖丽。

哦，这是黄兴浩曲为当暖力4:55。歌曲呢节奏还蛮轻快，所以虽然是单恋可能有机会哦齁。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那里加齁。这个塑胶箱很多个齁，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呢写到包兄加麻烦卡点位齁，0800-000-123。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塑胶箱掉落了。以及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务必留意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二线，还有圆山的内线，以及大华系统前外线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哦，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无法进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而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哦。国八目前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140公里，越来越接近台湾。那以目前它的路径，如果它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这一周恐怕就要迎来这个真假喜。光看它那个这个台风不但来势汹汹，而且不断的长胖增强，然后说它的那个台风眼，如果说以它中心的这个台风眼说最强核心比整个台湾还大，哇，真的要严阵以待了哈。好，那另外在今天的天气来说，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比较高，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7度，那另外内湖、彰化、埔心还有花坛、高雄仁武、新北芦洲都是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悠扬的歌声来自陈永龙，唱这首歌叫《消失的夏天》。夏日炎炎，想夏天可不可以短暂消失一下啊？好，5: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除了要注意施工的点，那国一高架有掉落物，因为是大量的塑胶箱掉落，要小心。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哈，留意掉落物是大量的塑胶箱哈。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有大量塑胶箱掉落，掉在国一高架的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哈。而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所以无法进入服务区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叫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八斗子的报道。东北角海域最近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生态奇景，在八斗子靠近这个潜水点，这边是钢铁礁，那有这个潜水教练带领潜水活动的时候，看到有将近200只的尖翅燕鱼集体群游，说这是东北角海域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那八斗子钢铁礁是在基隆望海巷潮境这边哈，这边有海湾资源保育区的外围，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跟增加鱼群数量才设立，它是人工的鱼礁，这边也是一个潜水点哈。这个人工鱼礁里面呢是巨大的钢铁结构，然后覆盖着软珊瑚、海扇、海绵，平常就鱼群聚集的一个所在。然后以前虽然说这边会有燕鱼踪迹啦，

但说都是小规模，没想到这一次一次看到将近200只，哇，这个是大军出动哈，说那个整个铺天盖地银色的鱼墙，让潜水的人员真的非常非常惊艳。以往说他们发现在台东哈，台东那边有发现40多只的监视艳鱼就已经很震撼了，然后绿岛先前呢有发现说大概是100多只，然后这一次在基隆这边，哇，看到的是将近200只啊。

好，秀兰玛雅请为瓜客青春网嗨行，在基隆这边潮境真的有望海巷哈。他们刚才讲的是十八岁去尼的网嗨行，哎呀，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心情也很好。对女生来讲，美好的年代十八岁；对男生来讲，常常都会想到东尼的十七岁。哎，十七岁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阿伦唱的歌曲《十七岁那一天》，人都是四段吃金蕉皮，啊，他四段为什么要回去吃小肉粽？因为押韵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来5: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高架的掉落物，因为有大量塑胶箱那里国一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塞吉哈。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小心哦，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国一在北部这边呢要注意北上的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呢大华系统前外线，以及圆山的内线，还有内坜路段内二线都在施工。而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北上过三义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而国三呢，注意一下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状态，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哈。那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的外三线这边也在施工，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有作业啊，以及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也有作业进行。国八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欧颂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哈，让冰冰表表演哈，我的快乐美度孤伟哈，来再过几秒，5:35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过达五一哈，涉及。那国二这边要留意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的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品冠梁静茹所对唱歌曲《明明很爱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已经5:41啦。文福台下有一个最新的通报，在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哈，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倒是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原本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现在排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好，已经进入到小暑节气哈，这个暑气逼人啊，而且高温来袭，每一天你都看到高温特报哈，有一些地方啊，可能就38度哦，或36度，那体表的感觉温度会更高，就是因为在这个夏天要注意高温带来的所谓的热伤害哈。那最近呢，在那个临床案例里面说，有两位热中暑患者，年龄层跨度蛮大的，一个才19岁，踢足球的一个男生，大学生，热到说答非所问。然后另外一位是住在顶楼80几岁一位阿嬷，在家热到意识不清。那两个人送医的时候体温都超过了41度哈，好在有紧急送医才脱离险境。医生特别提醒哦，这个所谓的热中暑跟心肌梗塞一样，分秒必争，因为呢身体真的经不起长时间这样一个高温哈，所以提醒说要先降温再后送啊，要最好就是温度先想办法让它降到39度啊，就是再降低一点，然后在送医之前自己先紧急降医，但降温，但是很重要一点，不要以为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中暑所以你才那个高烧，千万不要去吃退烧药，不但无效，还会加重肾损伤、肝衰竭，还有凝血异常，要特别注意。

好，一般我们讲的中暑，在医学上说的叫热衰竭，但是一般如果说这是中暑，还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的是热中暑，在医学上西医来说，这已经是危及生命的紧急症状了，那热中暑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体温调节完全失去代偿，核心温度急剧上升，所以它才会超过41度，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会造成中枢神经还有多重器官的损伤。好，它热中暑两大特征，一个就是核心温度超过40度，而且会有意识或神经的异常。所谓的意识就是它可能会混乱啊，然后开始讲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话，甚至他会有抽搐、行为怪异，甚至严重都到昏迷了。那因为我们的小脑对这个高温是很敏感的，所以通常最早出现就是他步伐是不稳的，这会比较早出现的这样一个征兆。那这样的热中暑四大高危险族群，一个就是长者，行动不便或本身有慢性病，或长期服用利尿剂，这些影响到调节体温药物的，还有就居住环境特别那种住在顶楼加盖的，然后呢就是特别的热，那有的甚至没有空调，那这样一个情况下真的就是热中暑的几率比较高。还有就是幼童小朋友，因为他体温调节跟排汗功能还不成熟，所以千万千万真的你不要把孩子留在车子里边，真的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在那种温度高的环境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当然也要注意孩子在那种就是高温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一些什么异常的情况，因为他年纪还小，真的在体温调节这个机制还没有很成熟。再来就是运动员跟青少年这也是很容易热中暑，以及户外工作者、消防军职人员其实也都是。所以呢当然就是适度补充水分，还有要关注，尤其我觉得是长者跟小孩要帮忙注意一下。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行为怪异，然后开始说一些你听不太懂的话或者就是很奇怪，甚至你开始抽搐，都已经到昏迷了，千万不要等到这一步才去送医。那核心的温度高，如果你是用那个量那个耳温或者是在额头这边的，它的准确度没那么高，通常这种已经要量肛温了，超过40度以上真的要紧急赶快送医了。好，现时间5:46，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这边呢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

好，张涵雅休息休息段，嗨，五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点搞头嘛，王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哈，以及台中清水哦，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向巷口内线注意，这边有坑洞出现哈。再来，在国三目前北上哦，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的，所以无法进入哈，所以要换其他地方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要注意避开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当中。路况了解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这是甲主会的新歌《天公伯啊，请你听》。天公伯啊，请你听心声。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6。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一般如果我们讲到赏鸟，很多人都想到秋冬，哇，候鸟这样成群飞来。但其实在夏天，台湾有所谓的夏候鸟，那尤其在鳌鼓湿地森林园区这里，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生机蓬勃啊，因为进入夏候鸟的繁殖季节哈。那林业署嘉义分署7月21号一直到9月13号推出所谓的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就要以夏候鸟作为主题，透过展示体验互动游戏，让大家来认识夏季鸟类的生活样貌啊。这个季节来到鳌鼓湿地，会看到水面上小燕鸥哦，非常灵巧的穿梭，然后呢也有那个家燕啊，忙进忙出的哈，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夏候鸟哈，悠游自在，共看时景够自意啊。那所以在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就这样夏季的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而台中的清水区要留意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这边，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要小心通行哈。而国一国三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哦，纷纷告一段落了。国二这边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海面了。以目前的路径预测，如果他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可能要面对这个巴威台风越来越逼近的情况了。好，再来，今天在天气方面，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台南有到38度，然后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啊，台北、台中、宜兰也有34度哈。好，中午前后大家都紧抓。那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温度最高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彰化埔兴有30.5度哈，就是在台北市彰化县。还有高雄仁武区这里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好，来自李玖哲唱的叫《无价快乐》，6:09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但是啊，还没看到国三北上呢，清水服务区这边，原本是因为服务区封闭，所以是没办法进入哈，到现在这个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那当然如果有新的变化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阿迪。以及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留意有猫咪被撞到啦。好哦，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小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 368.5 公里高雄路肩，路肩要留意有故障车了。

0: 哦，是张震岳加上林心怡合唱的歌曲《回到过去》。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处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已经6:15了。目前呢，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368.5公里，高雄的路肩啊，小货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马丘的背后金帕，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68.5公里，高雄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现在在台中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也是先前就是封闭嘛，到现在也没看到新的改变哈。如果有知道最新情况可以提醒的话，再麻烦卡接电话嘞哈，0800000113。哦，倒是国一刚刚讲那个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哈。原本国一南下高雄路间368.5公里这个点，小货车本来抛锚停在这里，起码已经没看到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桃园复兴区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盛产期。很多人到山上去买桃子，最常问的，哎呀，买水果都会问这样，哪一种最好吃？因为那个水蜜桃不同品种嘛。还有人最常问到一种问题，请问一下那个水蜜桃为什么都毛毛的这样子？那拉拉山的水蜜桃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它其实从这个6月到8月，从5月开始啊，就不同的品种来接力哈。现在在7月哦，所以也是一些比较晚生的品种陆续成熟。好，恭喜在哪一种桃子最好吃，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啦哈。有的人喜欢软的，有的人喜欢脆的哈。然后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水蜜桃常常看起来就毛毛的哈，甚至有的人会误以说，哦，是不是这个绒毛越多就代表不新鲜哈。那复兴区农会总干事特别说明说，不是哦，水蜜桃表面为什么这些绒毛，是果实天然的保护层，它有什么功能，可以减少水分流失，降低阳光的伤害。诶，它好像做防晒那种感觉哈，而且也可以减少部分病虫害的侵袭哦，所以这个毛茸茸的这个表面，对水蜜桃来说，这是天然的防护衣啊。所以说哈，在挑选水蜜桃，不用去在意绒毛多还是少，但是要留意果实的外观是否完整，有没有碰伤，没有碰伤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了啊。

哦，这是泰雅族的音乐人雅维莫瑞所演唱歌曲来去山上玩啦。哦，6:22。

哦，国三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 218.9 公里哦，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咯。好，有路况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食药署公布了中年油脂，那所谓的致癌的油品最新流向，然后最重要是它的下游业者，因为有好多家哈。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食用油哈，还有因为很多的加工食品都是有油品在里面哦。然后食药署公布了232项问题产品，里面除了食用油，还包括什么一定会用到油、沙拉酱、调味酱，那烘焙用的馅料，还有一些即食的食品，还有风味调味酱哈。哇，好多那个，尤其这里面联华食品代工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哈，有的像饭团呐、或者在超商里面热卖的很多的商品、食品、便当，哇！不过你话说回来，你仔细去。

去想一想，真的我们所有的食物里面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然后你可以在食药署官网上看一下，他现在公布了这个200多项的问题产品，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常常会吃的。

今天光天叫中午一天，哎呀，实在是这样友好一个囡仔，对吧？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验，就你知道。

0: 哦，已经6:30了。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台中清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因为这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告户警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3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请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请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已致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1: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

0: 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芝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1: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三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2: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0: 哎，6:37咯，目前在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要留意中内一侧，嘿，掉落物才刚通报不久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哦，是 Casey 所演唱的 Mexico Honey。 好，6:43了。刚如果是墨西哥的美女，接下来来一下西班牙小姐好了，那是金穗呢。

6:46，文福台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49公里桃园这个点，现在出现了定点的情况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这边车速真的很慢，现在显示的即时车速18公里，而且定点的情况哈。目前不确定原因，只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原因影响哈。如果进一步讯息会再跟大家通报啊，只知道现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的情况了。而国三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哦，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强台八威，真的是气喘喘，哎呦，而且好像那个，如果它路线真的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还在想说，因为预测的资料哈，可能还是有不同版本，但是哈，我们要因为这个天后的变化，那真的有不测风云，我们很难逆料，可是该做的先做好哈。哦，消防神主牌的脸书发文呢、啊、现在我们要做的哈、哦，第一个是检查呢户外跟阳台，家里若阳台有种盆栽的哈，赶紧的修理来啊。然后晾衣架、遮雨棚、招牌有没有那一种你可能觉得台风来的时候真的会飘走的哈、哦。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很多人常会忽略阳台顶楼住家附近的排水孔、排水沟，尤其在阳台的那个排水孔，有的人哈、哦、就是没有常常定期清理，那可能有一些落叶杂物在这附近，因为万一台风真的来，在强降雨期间，这个排水孔堵住，然后积水上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哦。所以有的人不是因为外面淹水，是家里淹水，就因为那个阳台啊排水孔啊堵住了啊。哦，还有就是要先了解一下汽机车要

移到哪里才比较不会淹水哈？可能要去了解呢，这三年内有淹水记录的这个停车场哈，真的要知道了，要先要思考你的车子到移到哪里了哈。还有三年内如果淹过水的地区，今天就要把一楼的一些重要物品、家电、文件搬到高处，重要证件要放进防水夹链袋，还有家里的饮用水要准备哈。说一个人每天要2公升哦，然后要有不用加热的干粮，手电筒要确认一下是否正常。好，我跟你讲哦，就是昨天到那个卖场去，就看到又出现了某一些价位空荡荡了哇！大家当然先补充哦，把那个粮食补充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一字排开那个罐头啊，哇，声势之壮大哦！总之呢，先看起来，先看起来哦。好，现在时间6:50了。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哈。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来到这里既然出现定点，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杜德伟顺子一起合唱的歌曲《真的想你》，让这个节奏帮你缓一缓哈。天气很热，然后啊，搁等着他吃，哎呀，心肝真乱累，好，沉淀下来，沉淀下来，6:54了。来，现在台61线有个最新通报哦，台61。

0: 依南下 11.3 到 11.7 公里，林口前内陆间外陆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还是有定点的情况哈。下集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来讲一下来自韩国他们的地质资源研究院哦，最近开发了一个全世界首创的技术哈、哦，叫做火焰电浆热解技术。那这个火焰电浆热解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处理高含水率的咖啡渣，短短90秒就可以马上干燥，大幅降低呢。因为咖啡渣坦白讲，现在它的运用越来越多元哈。咖啡渣现在被用在当作隔音的建材、土壤改良，还有促进蔬果生长这些用途。然后在能源领域里面，其实它是有发展潜力的。经过处理的咖啡渣可以萃取油脂，制造成升值的柴油，然后也可以跟木屑混合、哦、做成那个燃料棒，不仅燃烧时间比较久，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的木材、哦、那咖啡渣在能源领域里面有它的一个潜力，但是它最大问题就是高含水率、哦、你要把那个咖啡渣干燥，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成本。那现在就韩国他们发明这个电浆火焰的这样一个技术，只要90秒马上给它干燥跟碳化，哇，它的温度高达800到900、哦、真的就有一点在高温瞬间就可以把水分快速气化，有点像爆米花膨胀那种效果哈。所以这个技术如果成熟运用的话，真的未来咖啡渣也会变成重要的再生能源了。好，到了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借由咖啡的香气帮你醒脑一下哈。你把酒的背后金配就让你朋友设计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的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靠近杨梅端外线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桃园路段之所以出现定点，这个可能跟抛锚车有关哈。位置是在国一北上45.6公里，有车子抛锚也在处理当中哈。那目前桃园路段这边的车速是很慢的，也有定点的情况。那因为前面有抛锚车在处理当中，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11.3到11.7公里哦，林口前内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景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尽广早班机。今天是2026年115年7月8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恩兰。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们来聊聊这个睡眠的话题哦。这个恩兰呢算是比较不好入睡，但是呢又很容易醒来的人。我后来呢长大以后就觉得睡眠哦好像是一种体质，跟这个人先天的体质可能有点关系哦。有的人呢就可以倒头就睡哦，就很好入睡，只要花短短少少的时间就可以立刻呼呼大睡，而且睡得还蛮深沉的。可像恩兰偏偏就不是这种人哦，就是我已经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呢哦，才能够入睡，而且呢，好不容易睡下去之后，只要旁边一有一点风吹草动哦，哇，恩兰马上就醒来了。这个小到什么程度呢？像我儿子哦，现在才这个两三岁嘛哦，他只要翻个身哦，我就可以醒来了哦。这个雷达太过敏感了。那天也跟我们其他主持人聊到哦，也有其他主持人也是属于这种比较难睡的哈，这样子真的就不好入睡，然后呢睡眠品质也不是很好的，那这样长期下来呢都觉得其实蛮疲倦的哦。尤其像恩兰现在上的是这个早班哦，我这个七点的节目嘛，我们早班机七点准时起飞，对不对哦？那我其实呢大概五点半哦就醒来了，然后我都会就是先让自己醒醒脑啊，然后还有开嗓。开嗓很重要，因为就发现说诶，如果说这个还没有开嗓的话就来上节目的话，声音好像是那个深夜主持人，深夜时段的主持人比较有磁性。可是我觉得一早应该是要给大家比较有活力比较有朝气的一个声音，所以呢我就会让自己早点起来呢，然后呢一定要吃早餐，这个吃完早餐呢比较有元气，元气满满饱饱，然后呢这个再好好开嗓然后再来上节目。那希望这样子大家会觉得说诶，一早起来啊，听尽广哦，就听到一个很有活力然后很有朝气很轻快的一个声音。

好，我们来看到哈新进来的路况哈。刚才前面有听到这个我们在七点以前是这个全国网的节目嘛哈。那这个主持人雅玲也有报道说，哎，这中山高北上哦，中山高北上呢，桃园路段呢，现在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那为什么呢？好，现在呢这个有通报进来了，原来呢就是在北上的49.6公里，49.6公里呢，就是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哦，有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哦，是占中线车道，站在中线车道这边哈，所以呢，就整个造成这一段哦，现在非常的不好走。我们看到中山高

北上哦，其实已经回堵到了中壢服务区了、哦、所以呢，如果你利用中彰高北上的话，过了中壢服务区之后呢，时速就只剩下20-30，而且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哇，就更塞了。这时速呢，这个几乎是定点了哦，定点了，要一直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因为这个事故发生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嘛，哈，所以呢，要过了这个中山高北上哦，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呢，速度哦才可以回升到40-50，但也不是很快，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你这个没有要在中间，就是桃园下去啊，或机场系统下去的话哦，我建议你真的可以改走旁边的五羊高架哦，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是还蛮顺畅的，车速也是正常的哦，都有在80-90以上，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中山高北上，从中壢服务区一直塞到林口这一段哦，蛮长一段的哦，所以呢，建议你看是不是改走高架段了。好，但是呢，这是五羊高架北上是 OK 的，是顺畅好走的，但是掉过头来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哦、南下呢，在这个杨梅端出口这里，因为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把内外线都占掉了、哦、所以呢，现在五羊高架、哦、要汇流下来中山高这个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哦、一直要到这个杨梅休息站这边、哦、可能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咯。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车流回度、哦、但是呢，这个内外线、哦、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杨梅端这里哦，受到这个事故哦，这个比较多部车的这个事故影响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现在哦，就是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那我们看到五羊高架南下哦，大概过了中壢之后哦，速度大约是60-70，还可以维持在60-70啦哈。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湖口，一直从湖口呢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中间经过竹北竹科交流道哦，大概也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那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新竹系统，也就是从国三接过来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也是大概差不多60-70的车速、哦、好，然后还有这个中山高北上中壢转接二转接一，一直到这个中壢服务区之前哈，也都差不多是60-70的车速，但是过了中壢服务区之后哦，就整个降到这个20-30，甚至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刚刚说的哦，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呢整个定点咯哈，这个部分。好，那中山高南下，我刚刚讲的是五羊高架嘛，那因为先把事故地点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中山高南下来讲哦，现在看到到呢，这个南下呢，大概从中壢服务区开始，速度放慢。从中壢服务区哦，到这个内壢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过了内壢之后，从内壢一直到中壢转接一哦，速度不到40。过了这个中壢转接一之后哈、哦，到这个中壢转接二呢，速度可以回升到40-50。那过了中壢转接二之后哦，其实速度就恢复正常，就可以到这个80-90以上了。好、哦，给大家做参考。刚讲到这个睡眠的话题嘛，哈，真的是我每次失眠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但我真的蛮喜欢这首歌的啦，我放的是黄飞的版本 Bomi， 那当然还有苏打绿的版本也蛮好听的，但是我更喜欢黄飞的版本多一点。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我们再回来关心路况哈，在一首歌的时间哦，一首歌的时间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哦，49.6公里，也就是桃园交流道之前的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就稍早呢，在这个桃园交流道之前，中山高北上的地方，这个有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哦，是在这个中线车道上面，那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哦，我们现在看到哦，这段呢还是非常的不好走哦。整个呢，这个其实过了内力之后哦，这个中山高北上呢，速度就只剩下20-30，而且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整个几乎是。

要定点了，几乎是要定点了。那一直要到就是过了稍早这个事故点，稍早这个事故点就在桃园交流道之前，也就是说等于要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之后，速度呢才可以稍微开始提升。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这个部分。那因为事故刚刚解除，所以呢这个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那可以的话，如果你不是要在机场系统下去啊，桃园交流道下去的话，建议你呢可以改走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因为五羊高架北上现在看起来是还蛮通畅好走的。好，那另外呢就是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杨梅端这里杨梅端这里呢这个内线跟外线都被一起事故占据了，因为是三部车的事故所以占用了这个内外线，在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南下杨梅端这里所以现在看到五羊高架呢，其实南下来讲过了中立之后速度就放慢到四五十，那到杨梅端这里呢更是只剩下二三十的车速二三十的车速，可能就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那一直要到这个接回中山高之后就这个五羊高架因为是南下嘛，那你要接回了中山高了要这个接回中山高呢，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好，另外呢二高国三呢来提醒一下了这个北二高在南下的部分，我们从北边报过来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些路段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六七十的车速。那其他没有报到的呢就是还可以维持正常车速都有在八九十以上。这是二高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至于北上来讲呢，这个有稍微行车的瓶颈点是在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还有中和到安坑这两段大概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稍微比较缓慢一点了。那国三北上从茄东到新竹系统，从这个莺歌系统到土城，从安坑一直到木栅交流道这些路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中和到安坑稍微比较缓慢，是四五十的车速。那但是大体来讲大致来讲国三的这个南下北上呢，桃竹路段都维持在一个比国一快蛮多的一个车速很多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考虑看看假如国一真的你觉得实在是要花太多时间了才能抵达你要去的目的地的话，不妨呢走国三。再来是国二机场支线，国二机场支线看到现在这个往东的方向呢，从大竹到机场系统，从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往西的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些路段大概呢也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稍微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以及台六十六线，省道台六十六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刚跟大家聊这个睡眠的话题，睡眠的话题。好，那这个其实呢网络上有讲这个有这个军人睡眠法，军人睡眠法最近在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还蛮火红的，很多人呢也都在转传。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军人睡眠法这个呢其实是这个美国的田径教练温特在1981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放松与胜利》因为他是田径教练嘛，那要常常训练选手。那这个运动场上的选手，像现在这个正在踢的这些世足赛他们的休息睡眠非常的重要不然你有再好的这些技巧，可能呢因为你没有睡饱、没有睡好的话，也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所以呢，这个这位田径教练就在1981年的时候呢，出版了这本这个

放松与胜利。那在他的书中呢，就有提到这个军人睡眠法，因为呢，在二战期间哦，二战期间呢，这个温特就这位田径教练哦，为了呢要帮助美国海军哦，还有飞行学校的学员们呢，来让他们呢可以好好的睡眠哦，有好的一个睡眠，所以呢，他就研究出来了一个军人睡眠法哦，这样子。那呢，他的书中是这样写的，就是说，哎，你先这个依序哦，放松，从你的额头开始，然后到头皮，到下巴、脸部，然后呢，再慢慢的进行缓慢的深呼吸，这是第一步骤。接下来呢，就要放松你的双肩，然后深吸一口气，再吐气，再放松你的胸部。好，再来呢，就是将手臂哈、哦，这个比较自然的这个下垂下垂，然后去放松你的二头肌、前臂，好，一直到你的双手哦，那样子，那重复这些动作。那手臂做完了呢，再来就是换双腿，双腿哦，从大腿开始，再来是小腿哦，一直到这个脚底、脚踝这些地方哦，也是慢慢的去做放松。然后再来呢，下一个步骤，身体放松完了，再来就是要清空你的思绪，好，清空你的思绪哦，想一个放松的画面，脑海当中呢有一个放松的画面哈、哦，然后呢，建议你说可以想一些比较那种大自然呐、啊、哦，风和日丽的那种譬如说草原啦、啊、哈，或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或宁静的湖泊这种哈，这样子脑海就看看，就试图用这样的画面呢，来让你呢清空思绪。好，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尽量呢，就是重复在脑海里想着，哎，不要多想这句话。然后呢，而且呢，就先让脑袋放空十秒钟哦，十秒钟。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还会去想别的事情的话，就十秒钟、十秒钟的练习这样子。好，这个是这位田径教练哦，那个时候在帮美国的一些这个海军啊哦，他们训练他们这个入睡的一个军人睡眠法。好，那这个军人睡眠法对有些人来讲是有效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呢，诶，不但没有效，可能适得其反哦，适得其反哦。因为呢，这个睡眠专家就说哦，因为有些人呢就期待说，诶，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睡眠军人睡眠法呢，快速入睡哦，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哦，所以呢，就变成说反而更睡不着了哈、哦，这个部分哦，所以呢，这个睡眠专家就说哦。其实呢，如果你本来就是很难入睡的人，像恩兰一样的话，好，那你本来就不太能够期待自己哦，在这个什么五分钟之内就快速入睡哈、哦，这样子，因为连一般人哦，其实要入睡的时间呢，大概呢，一般人来讲哦，在正常情况之下哦，都至少需要5到20分钟的时间，5到20分钟时间哈、哦，这样子，所以呢，你不太可能期待自己说，哎，五分钟之内啊就可以进入睡觉睡眠状态。这样子反而只是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而且睡眠专家说，如果你真的就在这个五分钟之内睡着的话，你也不要太开心，就表示说你可能真的太累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不是正常的状态。因为刚刚讲正常的一般人呢，平常大概是要花5到20分钟之内入睡的嘛，所以这个部分哦，而且他说如果你真的是马上就可以在5分钟甚至2分钟之内就入睡，就是我们所谓的倒头就睡的话哦，也有可能你其实是慢性睡眠不足，或甚至有其他没有诊断出来的这个睡眠障碍。好，所以如果真的哦长期失眠哦，为失眠所苦的话哦，那这个专家医生呢、啊，还是建议你说，嗯，可能要去看诊一下比较好啦哈、哦。可能有时候搞不好有些什么身体的一些问题是你不知道的哈、哦。这个部分像现在都有睡眠门诊嘛，对不对哈、哦？这个部分哦，可能如果说哎你真的是睡眠有遇到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障碍的话，不妨呢求助这个睡眠门诊哦，来把问题抓出来。好，在即将7点半了，我们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巴未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以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八位预计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原定周末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因台风暂缓举行，至于延后到何时，大考中心将在今天上午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4: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 1.6 亿元罚单，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将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而油品致癌物超标殃及至少232项产品，食药署昨晚公布首波明细清单，包括联华食品代工的林聪明、富航等多款超商食品，还有味全、广达香等酱料香松都上榜。卫福部长石成良宣布，原先规定含量 20%以上才需下架，含量 20% 以下的产品共175项，仅由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而为了让民众安心，将全面下架，并在今晚12点以前完成下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6: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7: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 所以这个是全部
6: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施聪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苏永康的《当我们拥抱的时候》。好，来关心路况啊。那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这个五羊高架齁，南下的地方，在阳明端出口这里哦，本来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把内外线都占据了齁。这个部分呢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呢后方车流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那现在看起来呢还有这个大概2公里的一个车阵齁，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齁，大概其实呢过了中立之后哦，速度就放慢了，大概只有60-70，而且到阳明端这里哦，那本来呢要汇入中山高就要车多排队了，那再加上呢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要下来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就是阳明端这里哦，现在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

好，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哦，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是说这个中山高北上59公里的地方呢，大概是中立转接一附近哦，到内坜这个之间哦，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哦，那如果说你经过的话有看到后续的话再帮我们通报进来哦。好，还有呢也是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说在中山高哦，也是中山高，不过这是在南下52.5公里呢，大概是在机场系统这一段了哈，在机场系统前后这个地方，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也是说看到有一起事故哦哈，这个部分哈，你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123的电话，帮我们补充进来。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哦，104.5公里哦，这个

是还没有到新竹系统哦，在新竹系统之前呢，这个地方哦是也是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说有一部故障车，有部故障车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呢哈、哦，那也是你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了。好，那现在呢，中山高哦比较车多的瓶颈点来汇整一下哦，像是呢在南下的部分，过了桃园之后呢，时速就放慢到四五十，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速度更是只有二三十，那过了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速度才可以回升到六七十。不过呢，到了这个凭证系统这边哦，中山高往南哦，从凭证系统开始呢，又开始速度放慢。从凭证系统到右师这一段呢，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呢，就是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那过了湖口服务区，继续往南哦，到了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也差不多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从这个凭证系统到中立哦，这边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呢，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从中立哦开始呢就放慢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一直到桃园交流道这一整段，大概呢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哦。主要就是稍早呢，在这个桃园交流道之前有一起这个事故，算是排除了。但是呢，现在这个后方都堵起来了，后方都回堵起来了，整个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开始一直到桃园，大概呢时速都不超过四十。那过了桃园之后哦，那、这个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大概呢一直要到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中山高北上哦，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才可以摆脱这样子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哦，可以提升到这个八十以上。可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速度又再度回到了这个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而且到了三重段这里哦，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呢，也是降到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至于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呢北上看起来五羊高架呢是全线顺畅的，那一直要到这个接细五高架，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这个高架段呢也是开始塞车，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啊，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下塔优这一段哦，这个细五高架呢是比较塞的，但五羊高架北上呢现在是顺畅的。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哦，现在从安坑到中和，从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从三鹰到树林，从中和到新店哦，这些路段，还有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是这个二高，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新店呢，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我们看到呢，这个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哦，这边呢大概走走停停是四五十的车速哦。再来呢，往西来讲的话，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南桃园之后呢，就再度放慢了哦。就是国道二号哦，这个往西的方向，从南桃园到大竹，还有中端的机场端接这个国二甲郡头的地方，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省道台六十六线凭证二凭证一接凭证系统，台六十八线新竹二接这个竹科交流道呢，也都是车多回堵当中。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缘分，这是曾馨梅跟陈忠合唱的歌曲。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哈。现在呢，在这个中山高哈，有好消息传进来咯。稍早呢，在北上的 45.6 公里哦，这个呢就是桃园路段哈。本来呢，这个地方哈，有一部抛锚车，有部抛锚车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哦，现在依然是不太好走的哈，车多定点的一个情形哈。中山高北上哈，其实呢，这个北上大概现在已经回堵到中壢了，从中壢交流道开始一

直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哈，整个北上哦，中山高这一段呢，大概时速都不到40。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哈，那也稍微回升到40-50哈。从机场系统呢继续北上，一直到泰山转街道哈，大概都是这样40-50的一个车速。好。另外呢是这个中山高北上齁，一样是中山高北上，在林口 B 出口之前呢，本来中线车道齁有两个有小货车齁，小货车齁在做这个拖吊的一个作业齁，这个部分齁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那现在呢这个拖吊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小货车也这个被拖掉离开了哦。但是哦，一样我们刚刚讲说中山高哦，其实呢北上来讲的话，从中立呢到这个机场系统呢大概是这个20-30的车速，那其实呢从机场系统哦一直到这个泰山转接到这一整段哦，大概呢也都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这是叶倩文的别人的情歌。